0: 时三年的风雨兼程，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遍中国大地。
1: 18岁的华天同学，你好啊！21年的东京奥运会，救人的队伍，你不再是孤身一人了。
2: 这13年，祖国山河璀璨，日新月异，中国走向世界，世界正聚焦中国。
3: 火中的青年有18岁的肩膀，担起了解放中国的历史重任。
2: 春风里的青年有18岁的勇气，书写了改革开放的奋斗足迹。
4: 新时代的青年
5: 用18岁的奔跑，将中国和世界的距离缩短。这就是一代敢为人先的中国信念。
2: 未来属于青年，中国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中国青年永远更青春。
6: 以上就是盟主来了的全部内容。如果电视机前可爱的你也想站上舞台大声表达自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联系我们哟。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服务实体经济，践行普惠金融，担当大行责任。中国银行普惠金融服务，科技型企业贷、纳税型企业贷、结算贷、新经济贷、市场业务贷、烟商贷、退役军人创业贷、农单贷，产品多，审批快，利率低。详询中国银行合资分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95566。菏泽农生银行与城市共成长，十年间我们以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深耕普惠金融，与时代并行，创新驱动发展，守护夕阳红，绘就绿色发展新画卷。未来之路，菏泽农生银行与您相伴。
3: 来上银行菏泽分行，菏泽人民自己的银行，做客户放心满意的口碑银行。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菏泽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这次菏泽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通过龙头带动做强链上文章，激活产业巨变新动能；以花为媒，我市美丽经济绽放新活力；曹县深耕数字赋能，以数字化改革助力菏泽数字强势建设。下面请看详细报道。产业是发展的根基，我市通过链上发力、龙头带动，引导企业依托共享平台和创新机制，让传统产业赚出了新活力，跑出了加速度。
1: 在运城县随官屯镇，六家机械加工企业今年密集落地，车间内一台台数字化设备，精准高效的自主作业，让企业也迅速尝到了产业升级的甜头。
2: 相当于传统工艺来讲，它可以节省60%以上的就是劳动力，产值这一块提高80%左右，一台设备相当于顶三个人工这样，自动化程度这一块相对来讲提高了80%左右吧。
1: 这些刚刚扎下根的企业之所以敢于大手笔投入数字化设备，底气来自镇上的龙头企业山特重工。这家在国内外矿山机械领域有着重要影响力的企业，不仅自身研发实力过硬，还主动把前沿技术拿出来与周边企业分享。
3: 山特重工的十几款新车型能够在国内外市场畅销，靠的就是我们强大的研发队伍，走在行业前线研发攻关实力。
1: 大企业共建，小企业共享，随官屯镇依托山特重工的科创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了低成本普惠性的数字化服务，让大家从原材料采购到市场拓展实现无缝衔接，不仅让机械加工产业受益，同样让棉纺行业尝到了甜头。当地的太和纺织借助政策机遇，完成了机器设备的智能化改造，企业建成的产业大脑也成为附近纺织企业的普惠数字底座，
4: 实现了规模快速扩张，实现了机器设备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尤其是 5G 智能模式的应用，让我们企业达到了国内一流水平，
5: 努力实现企业间数字赋能共享，致力打造出集智能制造、供应链协同、人才培育一体的产业大脑平台，成为全镇传统企业数字转型和招商引资的主要引擎，让这一经济逐渐迈向共享制造新阶段。
1: 在巨野县柳林镇，当地政府通过培育终端制造，推动木材加工产业从初加工向全屋定制延伸，实现了产业链的集聚集群发展。山东博满家居有限公司就是这一过程中的受益者。这家企业当初面临扩建难题时，当地政府并未简单的给政策，而是直接提供了建好的标准化车间。
6: 镇政府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支持，这个新厂区是政府建好车间，我们拎包入住，减轻了我们资金压力，让我们轻装上阵。
1: 轻装上阵的博满家居将资金和精力更聚焦于生产和研发，他们在原材料选用上坚持环保和质量的高标准，并优先与本地及国内的知名板材供应商建立合作，优势互补，订单共享，不仅让企业自身发展壮大，也带动激活了整条木材加工产业链。
6: 在国外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和国内济南、天津、北京等城市设立经销点，接单之后在咱们柳林镇生产，现在年产量20万平方米，我们主要选用万华、水银客店等国内知名品牌和本地无线板材，与镇上几家大的板材厂达成固定合作，实现包材发展。
1: 当前我市立足产业基础，通过链长制的牵引和产业大脑的赋能，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这种以实际需求为导向、以共建共享为支撑的发展模式，正成为我市传统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0: 五一假期，我市特色花卉产业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一场场以花为媒的赏花盛会如约而至，不仅扮亮了乡村田野，更催热了美丽经济，让广大游客在花香中畅享假日美好时光。
7: 在鄄城县彭楼镇， 以寻香蓬楼赴韶之约为主题的芍药赏花活动热闹启幕，演员们身着特色服饰，以原汁原味的非遗演绎展现本土文化底蕴。随后优美舞蹈、嘹亮歌唱、刚柔并济的武术等节目轮番上演，为花海盛会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息。

0: 代表我县国家级鲁锦非遗在芍药田地里展示了旗袍秀，深受大家欢迎。园内五彩缤纷的芍药正向开放，花香宜人，大家漫步花海，沉醉春色，令人心旷神怡。
1: 千亩芍药花田错落有致，御前表演、白衣天使、东方少女等三十多种精品芍药竞相绽放，花瓣舒展，花姿曼妙，粉的娇嫩，白的素雅，层层叠叠的花朵迎风摇曳，勾勒出一幅绚烂的春日盛景。
2: 宛如一首鲜活的诗篇，每一朵花都在诉说着自己的故事，这是一个真正令人心旷神怡、美不胜收的地方，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灵。
3: 目前种植面积有1200余亩，共计260多个品种，均是来自欧洲、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家。我们年产鲜切花2000余万枝，销售种苗200多万株，年销售额1亿元左右。
1: 不止芍药醉人，玫瑰一芬芳。在我市另一处玫瑰主产区，有着中国玫瑰第一镇美誉的定陶区黄店镇，万亩玫瑰花海眼下也竞相绽放，花香四溢。当地精心打造的玫瑰文旅惠民消费季活动同样精彩纷呈，韵味悠长的戏曲舞蹈、桃韵花旦、惊艳的川剧变脸、唯美的汉服时装秀等节目轮番登台，为游客打造了一场兼具观赏性与文化味的视听盛宴。
4: 这万亩玫瑰花海浪漫绽放，景色美不胜收，随手一拍都特别的出片，沉浸式赏花游玩体验感特别的好。
1: 近年来，当地深耕玫瑰产业，建成标准化种植基地，培育了12家精深加工企业，开发出玫瑰茶、玫瑰饼、玫瑰酱、玫瑰化妆品等多元产品，年加工产能突破7000吨，让小玫瑰真正成为了带动群众增收的致富花。
5: 深耕连农带农，富民兴村鲁锦，积极引导广大村民参与玫瑰花茶、玫瑰饼等产品开发，带动村民就近就业，扩宽增收渠道，让小玫瑰真正成为助推乡村振兴、带动群众致富的幸福花、致富花、品牌花。
6: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根基。近年来，我市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养殖产业，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科技赋能的现代农业新路子。
7: 走进东明县码头镇一处蚂蚱养殖大棚，密密麻麻的东亚飞蝗爬满纱网，养殖户黄艳伟正忙着搬运饲草。
8: 这个大棚呢，也就一亩地左右，大概有30多万只蚂蚱。这个蚂蚱成长需要3到4次脱变，大概一次脱变就是7-8天左右，全程也就一个多月都出来了。现在市场的蚂蚱呢，一斤能卖到10来块钱，这一棚也就卖10000多块钱。
7: 蚂蚱养殖周期短，见效快。黄艳伟通过外出学习，建起了12个标准化大棚，一年可养4-5茬。他还承包240亩地，种上墨西哥玉米草和黑麦苗，让蚂蚱吃上营养餐。如今，他将技术无偿传授给乡亲，带动大家一起增收。
8: 我们还想扩展电商带货、线上销售、蚂蚱深加工等一些销售渠道，把我们的蚂蚱卖到更远的地方，把蚂蚱养殖产业做得更大更强，带动更多乡亲靠着这个小小的蚂蚱实现增收致富。
7: 当前正是鲈鱼生长的关键期，在运城县张营街道的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里，400多亩生态养殖湖面碧波荡漾，一架架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沿着预设航线低空掠过水面，均匀地将饲料撒向湖中，成群的鲈鱼争相觅食。
9: 以前400多亩水面投喂需要11个工人划船完成，不仅费力，还要付出大量时间成本。现在2个人用无人机就能搞定，饲料利用率提升了，饲料成本降低了，人工成本节省20多万，年农成本节省超30万。
7: 以无人机投喂为代表，当地持续推广智能化养殖技术，让传统渔业加速向智慧渔业转型。
10: 把农业科技推广作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抓手，我们将持续加大科技投入，进一步推广智能化养殖技术，完善配套服务，培育壮大渔业养殖产业，让更多养殖户

0: 通过科技赋能实现增收致富。
1: 数字浪潮奔涌，智慧菏泽扬帆。大家好，欢迎收看数字菏泽智创未来专栏，展现数字赋能城市、惠及民生、推动发展的生动实践，共绘数字化建设崭新蓝图，让我们一同感受数据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今天的数字菏泽智创未来专栏播出第三期，曹县深耕数字赋能，以数字化改革助力菏泽数字强势建设。
2: 近年来，曹县立足产业基础与资源优势，以数据要素为核心驱动，在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社会建设上大胆探索，率先突破，走出了一条具有县域特色的数字化转型之路。在曹县，数字经济正成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依托省级数字要素综合试验区、汉服领域、数字经济集聚区等试点，以汉服和木材加工两大支柱产业为突破口，通过数据要素撬动产业数字化转型，曹县汉服高质量数据集入选省级数据要素城创新应用奖补名单，打造曹县汉服 APP 及小程序，实现汉服设计、生产、销售全链路数字化运营。2025年带动全县网络零售额突破400亿元，木材加工产业则借助山东省环保板材产业大脑，推动50家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库存周转率提升6倍，年节约成本超100万元。
3: 我们立足本土特色，以数据为纽带，打通产业链上下游信息壁垒，汉服产业的柔性制造工厂和木材产业的智能仓储都是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典型案例。未来，我们将把这些经验复制到更多产业，让数字红利惠及更多企业。
2: 近年来，曹县在数字政府建设上持续深耕，贯彻落实政务数据共享条例，编制378个数据目录，汇聚政务与公共数据11亿余条，实现多领域数据互通。爱山东曹县分厅注册用户突破120万，获评全省50强分厅。数字社会建设同样成果显著，曹县城市大脑构建了数据中台、视频汇聚平台和 SIM 数字孪生平台，整合20000余路公共视频数据，通过一户一码、智慧林业、智慧水利等场景，推动城市治理一屏感知、一键协同，为公众提供查询、诱导等全流程服务，联动执法系统，优化资源配置。
4: 我们以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主线，主动融入菏泽数字强势建设大局，从产业数字化转型到城市治理智能化，从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到数据价值充分释放，正全力让数据要素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数字融合，以数字赋能产业转型、社会治理与政务服务，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数字动力。
1: 5一劳动节，城市美容师坚守岗位。成武县依托便民助老食堂，创新推出市政补贴加街道保障兜底助餐，让100余名环卫工人吃上热乎的免费餐，用专业服务向劳动者致敬。
5: 中午10分，成武县永昌街道成塘社区便民助老食堂里饭菜飘香，环卫工人们结束清扫，陆续赶来，有序取餐。过去不少人午饭只能在路边凑合，如今不用花钱就能坐下来享用营养套餐。
6: 现在挺开心，到这个有饭吃，这不挺好了。
7: 今天吃的是花肉，这个饭菜，这个菜花，挺好的，味道挺美的。
5: 今年3月底起，成武县市政部门按每人每天11.5元标准进行餐费补贴，街道利用现有便民助老食堂提供早餐和午餐2顿套餐，一条政府补贴加载体承接加群众受益的服务链条，让环卫工人不花1分钱便走出了吃饭不准时、吃饭凑合的现实困境。
8: 早晨啊，当时一个鸡蛋、一个包子、馒头、粥，有鲜粥和白粥。中午啊，但是3个菜。
9: 我们的环卫工人无需掏1分钱，在这里就可能享受到像家一样的温暖。在城市社区呢，我们主要依托多元补贴，比如说企业的赞助或者是社会化赞助，另外政府兜底。
5: 一餐热饭，暖胃暖心，资源共享，不

0: 们协同的实践，解决了环卫工就餐难题，也让城市治理更有温度。
1: 春风送暖，繁花满城。近日，我市人民路沿线的树状月季迎来盛花期，一株株造型别致的花树错落挺立，粉的娇嫩，红的热烈，在春日暖阳下摇曳生姿，为城市主干道铺就一条缤纷花径，让市民在出行中邂逅一路繁花相伴的春日浪漫。

0: 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节目最后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今天菏泽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我是通过龙头带动做强链上文章，激活产业巨变新动能，以花为媒，我是美丽经济绽放新活力，曹县深耕数字赋能，以数字化改革助力菏泽数字强势建设。观众朋友，今天的菏泽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详情请登录中国牡丹之都 APP、 菏泽广电网或菏泽手机台。感谢您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1: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五月，我们欢庆劳动者的节日，因为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五月，我们礼赞劳动之光荣、崇高、伟大和美丽，因为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生逢伟大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开创未来，奋斗成就梦想。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产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0: 本节目由惠多多赞助播出。
1: 千年古法，环虎戏蒸，世代传，匠心酿酒，十大金牌手工版，恭贺水浒酒业荣获山东白酒行业十大金牌手工酿造版。
2: 比起精致修饰，我更喜欢回归原本的样子。有些好需要岁月的累积，沉淀丰厚的内质，凝结时光的养分。天穹天使有着地利，让身心连接土地，唤醒最聪明的自己。谢天地，一杯好奶，听天由地。
1: 960余年水浒酒文化，四楚合一，年份好酒，独树一帜，细针工艺，苏鲁豫皖四省标志产品，贵客到，上头把交椅。
3: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亲爱的戏曲同仁，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国家艺术基金2025年度艺术人才资助项目大平调基。

城院团青年演员人才培训成果汇报演出，我是主持人王辉。黄河激浪唱千年古韵，帮腔铿锵展时代新声。在金秋时节，我们满怀喜悦迎来了大平调基层院团青年演员人才培训汇报演出的隆重举行。首先，我仅代表项目承办单位向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和远道而来的朋友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诚挚的感谢。大平调艺术植根中原沃土，声传大河上下。今天全国30多位青年才俊经过10多天的在名师大家的指导下深入研习大平调艺术精髓，融汇各派之长，促进大平调艺术创新性发展。首先向各位介绍一下莅临本次演出的领导和嘉宾：菏泽学院党委委员、副校长田志祥，菏泽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张运涛，菏泽学院党委委员、宣传部部长赵小龙，菏泽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党委书记李锦晨，菏泽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院长高卓，菏泽学院科研处副处长刘玉丽。感谢各位老师、各位领导以及各位嘉宾的到来，更感谢我们的戏迷朋友还有我们的票友们，欢迎各位。现在请允许我宣布国家艺术基金2025年度艺术人才资助项目汇报演出正式开始。

我夸耀

0: 帅呗副帅请
1: 副帅呀，请

接下来请欣赏大平调《铡美案》。该剧讲述了北宋年间包拯不畏权势，执法如山。陈世美考中状元后隐瞒婚史，成为驸马，其原配秦香莲携子女进京寻夫，却遭到了追杀。秦香莲向包拯鸣冤，包拯查证其抛妻弃子、派人行凶等罪行，把驸马陈世美处置以法，斩杀于龙头铡之下的故事。请欣赏大平调《铡美案》。

前面一把这五十野客，我乃当朝驸马，你能把我这怎么样啊？

见人我不恼，见见人气得我倒霉少啊。在远远有多少大河神风

当着乌鸦。

0: 实。
1: 你错了。
0: 我不错。

0: 是。我看门上谁在？
1: 我在燕江什么？
0: 万里相传，还国家道。
1: 稍等，禀相爷，
2: 将
1: 还国家道。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欣赏大平调禅语寺。禅语寺又名困禅语、五昭观、探井、五子胥宝娘娘、楚平王父纳妻、五奢建奏被满门抄斩，其子五元保护公子建之妻马昭仪出逃，郑国大将卞庄率兵追赶，兵困禅语寺，马氏托孤于五元投井自尽，五元保护孤儿突围逃走。让我们共同欣赏大平调禅语寺。

变装来回使，骑兵，你。

0: 娘娘，大事不好！
1: 这么样了，
0: 便装带着人马把彩云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欣赏大平调铡赵王。北宋仁宗时，赵王如意居官傲上，以贬洛阳。元宵节关灯时，他见司马广之妻貌美，便将其抢至王府，夫妻二人皆被赵王杀害。老家人张勇前往包公处拦轿告状，包公与夫人定计，最终将赵王铡于龙头铡下，成功为民除害。让我们一起欣赏大平调铡赵王，掌声有请。

两年。

请表演。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意韵悠长，永驻心间。今天的精彩演出，让我们深深沉醉在大平调艺术的独特魅力之中。在此，让我们向国家艺术基金的鼎力支持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向悉心指导的各位流派传承人、戏曲名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向关心支持本项目实施的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由衷的感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向圆满完成培训任务的青年演员们表示祝贺。汇报演出到此圆满结束，感谢各位的光临与支持，祝愿各位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再见。

0: 千年古法，环火细蒸世代传，匠心酿酒，十大金牌手工版，恭贺水浒酒业荣获山东白酒行业十大金牌手工酿造版。
1: 比起精致修饰，我更喜欢回归原本的样子。有些好需要岁月的累积，沉淀丰厚的内质，凝结时光的养分。听求天使，有着地利，让身心连接土地，唤醒最聪明的自己。谢天地，一杯好奶，听天由地。
2: 戏迷朋友们，锦绣梨园2025年度擂台赛开始了，欢迎广大戏迷爱好者们踊跃报名，请搜索微信小程序会多多报名，或者拨打报名热线199-5402-5997 199-5402-5997，有总价值10万元的奖品等你哟。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五月，我们欢庆劳动者的节日，因为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五月，我们礼赞劳动之光荣，崇高伟大。

0: 和美丽，因为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生逢伟大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开创未来，奋斗成就梦想。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为什么弹得这么快呀、
3: 奶奶，弹得快才显得我熟练呀。
4: 弹这么快，基本功会不扎实，你仔细听哦。有没有听到更多的音乐啊？
3: 嗯，听到了。
4: 弹琴呀，不能急，做人也一样，凡事打好基础，才能把事情做好。
0: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0: 子你是不也在这里呀、啊、
1: 张青娘 你来做甚
0: 娘子你不要听他们胡言乱语、
1: 啊

张小姐，张

情绪，你妻女偏坏。

儿啊，咱们要将那王小姐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

0: 也是拌了个凉菜，
1: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

0: 是好的选择。
1: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体质特别好，泡泡糊涂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2: 吃到嘴里啊，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3: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4: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3: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5: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6: 胶东鲜食海参的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0: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干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春移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木葱茏，奋楫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
3: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4: 妖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技艺兴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意醉心房。尧舜酒。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五月，我们欢庆劳动者的节日，因为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五月，我们礼赞劳动之光荣，崇高、伟大和美丽，因为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生逢伟大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开创未来，奋斗成就梦想。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鲜食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块一头。
2: 现在不才9.9块吗？多好呀，这海参！
3: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词儿，太好了。
4: 试一口，试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5: 哎呦，确实是真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6: 嗯，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7: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真好，山东真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还好，产的海参也好。来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

0: 燃脂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1: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体质特别好，泡泡糊糊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2: 吃到嘴里啊，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3: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4: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3: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5: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6: 胶东鲜食海参的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0: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干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0: 民有所呼，政有所应。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政在回应。今天演播室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讲师团原团长黄桂芳，律师曹培华，欢迎两位。养老保险是老百姓的养老钱、保命钱，是民生保障的底线工程。国家和省市三令五申要求，缴费要精准，发放要规范，服务要到位，责任要压实。可是在定陶区，两户村民却遭遇了交钱无记录、领钱成糊涂账的怪事儿。首先我们一起看看杜塘镇张友英家遇到的情况。
1: 张友英家住定陶区杜塘镇杨店行政村七里庄，从2011年开始，他们一家三口就一直按照规定缴纳养老保险，从来没有间断，并且一直保留着村里开的收据。可是几年前，他却听到一个意外的消息。
2: 人家有领了，有的说没打毛这年嘞，我查一了，一查俺个也没有。
1: 张友英了解到，他们一家三口的养老保险都缺少了2014年的缴费信息。眼看着老两口马上就到60岁，他们担心会影响养老待遇的发放，于是不断向镇村反映。
2: 找他一张，找他一张，他说俺俩给补上了。就像反正他不给补，公司那个在干活啊，他不得搁他腰包里头，他不嘞。
1: 明明三个人一块缴纳的养老保险，收费信息都在一张收据上，为啥女儿的养老保险始终没有补上呢？张友英感到难以理解。
2: 就是钱多少不付，就气得慌，为啥你不干活，俺要的？
1: 于是记者来到杜塘镇人社窗口了解情况。
3: 我只能看见账号，现在有点是感觉就是备注他未缴，
4: 今天也不知道在这个了，知道就是这样。
1: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一家三口2014年的养老保险断缴呢？记者来到杜塘镇杨店社区村委会了解情况，正好遇到杜塘镇政府工作人员，他向我们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5: 提供信息的时候没有及时提供，到后期以后一拖拖了大地方，拖了一年两年的空间。这个名单真的进不着了，村里也拿不出这个名单，到底谁交了谁没交？
6: 拿钱来办了，拿钱来没办？
1: 明明交了钱，还保留了收据，却没有养老保险信息，这样的问题该如何处理呢？
7: 原来多，现在基本上找不住了。
8: 这是一个细活，
7: 这个也是能慢慢的给他们落实，也得落实不了。
1: 随后，记者又来。

0: 来到定陶区人社局居民养老保险服务股了解情况。
1: 董事不拉你这不拉的股份，一万都不拉你啊，他两股都不拉了，他差了个家。哎，那个差的谁呀？你咋的凶嘞？我都不知道，看见了做出来没？这谁黑得了？你别还惊讶。
0: 好，我们看完了哈，我们听到定陶区人社局工作人员说哈，他说我就想不明白了，这事儿你们能办成这样。他们管区书记说，把账对齐是个细活。当然这个对账哈是个细活，可是他们硬生生的把这样一个细活给干成了糙活。黄老师，对照这件事情，您觉得基层在工作当中它存在哪些问题？
2: 确实把这个细活办成了粗活，它的负面影响是很严重的。你看，它给张友英家带了无尽的烦恼，这个事儿传到社会上，它严重影响人社部门办理养老保险这么的信誉。他没有精益求精，一次不够办这个事儿。所以这粗枝大叶才干了粗活，过程当中啊，要完善我们的体制机制，用制度来规范我们的办保过程、办保行为，防止再出现这些令人痛心的问题。
0: 好，那曹律师，你看张友英啊，交费了，有收据，但是在人社部门的这个系统当中没有他的缴费记录，这算不算账实不符？
3: 这是典型的账实不符。
0: 那这种账实不符的情况又隐藏着哪些履职的风险？
3: 这个如果是呢，经办人员，收取了保险费据为己有的话，那是一种侵占。他的身份是国家工程人员呢，就形成了贪污，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如果欠收了，虽然没据为己有。但是你工作当中出现了严重的失误，给别人造成了损失，如果损失达到了一定的程度，那么也构成了渎职刑事犯罪。所以说呢，这不仅仅是活的出息的问题，而且呢这种影响面有可能给自己带来刑事风险的问题。所以说呢，这个粗活有点太粗。
0: 你看这个其实危害危险还是很大的。杜塘镇人社部门啊，把细活给干粗了。可是，在定陶区染固镇还有一户村民，他的养老保险硬生生的给办成了一笔糊涂账。接下来，我们再到染固镇去看一下这里的情况。
4: 2018年左右，因为修建枣河高速，吴延凤家的土地被征收。为保障失地农民的生活，按照规定，政府会为他们办理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失地农民年满60岁就可以领取养老金。吴延凤的丈夫朱兆喜在2020年刚好满60岁，所以从2020年开始，她丈夫每个月都领到了389元的失地养老保险金。可是到了2021年，吴延凤丈夫1至11月份的失地养老保险金一直没有发放，直到12月份才开始发。吴延凤就去村干部那里了解情况。
5: 我这咋了回事？俺这领来了失地保险，他那交养老有保险了吧？我那俺没再管。咦，他那你看不完吗？不完那养老金，这个失地保险都咋给你了？
4: 没在基础养老保险就领不了失地保险金，这种说法在染固镇人社所工作人员那里得到了证实。
6: 这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是国家的基础保险，你不在国家的基础保险，你的被征集你就没法领，是这样。
4: 那么吴延凤一家在2018年为什么没有完成养老保险参保工作呢？
7: 没有跟俺说的那个一八年想在三月份那时候俺节目俺在这俺在大行当。
4: 因为失地养老保险停发，吴延凤才发现她丈夫的基础养老保险没交。为了能正常领取养老金，吴延凤想方设法凑够了钱，交给了村干部朱庆珍，让他帮忙办理基础养老保险补缴事宜。
5: 我那光得多少钱？然后他又上得多少钱？我那10000块钱吧。
4: 吴延凤以为事情到了这里，问题算是解决了。但是她丈夫2021年1至11月份的失地养老保险金始终没有补发，而且基础养老保险金也一直没有发放。吴延凤只好再次向村干部反映。
5: 我从24年我都找了，我找着这个路，因为去年我俩给你

0: 走着嘞，俺好给你找着嘞。我去了你给办不了，你那钱可以退过，我再想法给你办好了，给你办好了，今天都给我办好了。
1: 你人家叫不给拍不了，我就啥事当时都办出来了，我都没来钱给的。俺四五个都办好好的，不好，该不对不对，不来都办好了，办完了就他这个他没给他办好。
2: 直到2025年底，朱庆珍接到了一个让他意外的通知。
3: 这个业务也
1: 没
3: 打，
1: 没办好。
3: 年前啥时候跟你说的？他说没办好这个。
2: 这时候吴延凤才知道，他们还差2020年的养老保险费没有缴纳。2026年2月，村干部又帮吴延凤丈夫补缴了2020年的养老保险费。但是吴延凤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养老保险费要补缴两次？
4: 我也没给他补齐，当时。
3: 那为啥当时没叫他缴齐呢？
4: 这个我自己那年了，我也不知道，因为在那个局里招聘那个协力员或者招聘那个城镇公务员，用的他有时候他都换了一些钱，有的干着干着不干了，不知道哪个人办的业务，你知道吗？
3: 当时应该知道该缴多少养老保险吧？
4: 那应该知道。他交了哪一年了？欠了多少年？补交多少年？该拿多少钱了？这是应该知道。
2: 就算是办事人员进行了更换，一项业务也不能一拖就是2年多，这样的办事效率着实让人难以理解。
3: 那这两三年才发现这个事儿？两三年才知道他该有的再多补交了，才发现。时间有点长吧，这个
4: 是那肯定长，10年是有点长。
3: 你说这中间咱也没查过这个事儿，没验证过这个事儿啊？
4: 当中，那要是查的话，他就应该早都发现了，是吧？
2: 今年3月底，在两次补缴养老保险费后，吴延凤丈夫的基础养老金终于开始正常发放。那么之前几年的养老金还能补发吗？
4: 他这个补，在这县里县里啊，他那一个把他那个原先的欠那个来给他走给他补了吧，那补了是吧？尽量的不叫他个人吃亏。
2: 随后，记者又来到定陶区人社局居民养老保险服务股了解情况。
5: 我还是看他交费的最后日期。
3: 哦。
5: 因为你原先不符合领取。
2: 按照规定，没有交齐基础养老保险就不能领取失地养老保险。可是记者在发放明细上看到，吴延凤丈夫的基础养老金一直没领，但是失地养老金除了2021年1至11月份没有发放，其他时间一直在正常领取。
4: 那可不啊，那2021年3月89，这个是咋弄的啊？我的天爷爷！
2: 整个养老保险的补缴和发放过程成了一笔糊涂账，为吴延凤一家平添了很多烦恼。
0: 啊，你做了就给我交了，我交下，我一天给你下。
4: 你到哪里？
0: 我都一套的，我一套的
4: 了。你这
0: 人家，我这一年半年了，一年一年拖到哪里去？哪里我没办法，就上这来，弄远了，我都是来了，都没办法，来一堆套，我来3套4套，我还不去了，我上这来了得一百套了。
6: 这个吴延凤啊，哭着说：“我快难死了，我跑了快100趟了。你看，把人家这个群众给难成什么样哈、啊？谁听着这心里都心酸。”染固镇人社部门的负责人给出的理由是：“他说工作人员换的勤，不知道是谁经手的业务。另外，他拿着那个缴费的哈、啊、发放的这个失地养老保险的那个明细，他自己是这么说的：哦。”没缴养老保险，整体保险咋发了？我嘞天爷爷！因为咱菏泽话听着哈、啊，真是感觉，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哈、啊。他的反应也是让人哭笑不得，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黄老师，对照政策，您觉得哈、啊，染固镇人社部门在这个征地参保、待遇核发以及业务交接等关键环节，它都存在哪些问题？
7: 我看。这个保险过程就是看到了一笔糊涂账。糊涂在哪里呀、啊、你说办实体保险前提应该先交养老保险。人家办实体保险的时候你不跟人提醒必须办养老保险，你提醒人事就办了，所以开始这个事儿就弄糊涂了。出了错，

0: 密不识我。这个密不识我第一次跟他讲一个十五点，第二次再讲一个十五点，你这不是折磨老百姓吗？
1: 嗯。
0: 所以说以后啊，人事部门啊，办这些业务工作，怎么别再糊涂？想不糊涂，头脑就得清醒点，想清醒，你得爱岗敬业，你得懂业务。叫你到这个行业上，你得知道你的职责使命是啥，你的心得归到业务当中来。
1: 好，那曹律师哈，群众被拖了两年多，他少领和漏领的这个养老金，他能进行追偿吗？
2: 你是缴了养老保险才能领实地保险，那么通知他了没有？
1: 嗯
2: 嗯，你发现漏了，那不义的补齐，又造成他没能够这个及时的来领取相应的保险，那么这个失误原因是政府工作人员造成的。那么这个责任就由谁来承担？由人社部门进行承担。那么人社部门承担完以后，如果认为工作人员失误给自己造成了损失，该给了没给，不该给了给了，那这个责任追究应当由追究人社部门追究自己的工作人员。但是呢，对于承包人员，他是没过错的，他的利益是应该得到全面的维护的。
1: 嗯，谢谢两位嘉宾的参与。杜塘镇人社所把细活给干粗了，染固镇人社所把惠民政策给办乱了，本该清清楚楚的养老保障给办成了一笔糊涂账，给办成了半喇子工程。我们希望定陶区相关部门能够对照政策彻底整改，给老百姓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好，观众朋友，本期正在回应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 ，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4: 阳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5: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0: 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服务实体经济，践行普惠金融，担当大行责任。中国银行普惠金融服务，科技型企业贷、纳税型企业贷、结算贷、新经济贷、市场业务贷、烟商贷、会议人创业贷、农单贷，产品多，审批快，利率低。详询中国银行合资分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95566。菏泽农商银行与城市共成长，十年间我们以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深耕普惠金融，与时代并行，创新驱动发展，守护夕阳红，绘就绿色发展新画卷。未来之路，菏泽农商银行与您相伴。
1: 南上银行菏泽分行，菏泽人民自己的银行，做客户放心满意的口碑银行。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菏泽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这次菏泽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通过龙头带动做强链上文章，激活产业巨变新动能；以花为媒，我市美丽经济绽放新活力；曹县深耕数字赋能，以数字化改革助力菏泽数字强势建设。下面请看详细报道。产业是发展的根基，我市通过链上发力、龙头带动，引导企业依托共享平台和创新机制，让传统产业赚出了新活力，跑出了加速度。
1: 在运城县随官屯镇，六家机械加工企业今年密集落地，车间内一台台数字化设备，精准高效的自主作业，让企业也迅速尝到了产业升级的甜头。
2: 相当于传统工艺来讲，它可以节省60%以上的就是劳动力，产值这一块提高80%左右，一台设备相当于顶三个人工，这样自动化程度这一块相对来讲提高了80%左右吧。
1: 这些刚刚扎下根的企业之所以敢于大手笔投入数字化设备，底气来自镇上的龙头企业山特重工。这家在国内外矿山机械领域有着重要影响力的企业，不仅自身研发实力过硬，还主动把前沿技术拿出来与周边企业分享。
3: 山特重工的十几款新车型能够在国内外市场畅销，靠的就是我们强大的研发队伍，走在行业前线研发攻关实力。
1: 大企业共建，小企业共享。随官屯镇依托山特重工的科创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了低成本普惠性的数字化服务，让大家从原材料采购到市场拓展实现无缝衔接，不仅让机械加工产业受益，同样让棉纺行业尝到了甜头。当地的泰和纺织借助政策机遇，完成了机器设备的智能化改造，企业建成的产业大脑也成为附近纺织企业的普惠数字底座，
4: 实现了规模快速扩张，实现了机器设备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尤其是 5G 智能模式的应用，让我们企业达到了国内一流水平。
5: 努力实现企业间数字赋能共享，致力打造出集智能制造、供应链协同、人才培育一体的产业大脑平台，成为全镇传统企业数字转型和招商引资的主要引擎，让这一经济逐渐迈向共享制造新阶段。
1: 在巨野县柳林镇，当地政府通过培育终端制造，推动木材加工产业从初加工向全屋定制延伸，实现了产业链的集聚集群发展。山东博满家居有限公司就是这一过程中的受益者。这家企业当初面临扩建难题时，当地政府并未简单的给政策，而是直接提供了建好的标准化车间。
6: 镇政府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支持，这个新厂区是政府建好车间，我们拎包入住，减轻了我们资金压力，让我们轻装上阵。
1: 轻装上阵的博满家居将资金和精力更聚焦于生产和研发，他们在原材料选用上坚持环保和质量的高标准，并优先与本地及国内的知名板材供应商建立合作，优势互补，订单共享，不仅让企业发展壮大，也带动激活了整条木材加工产业链。
6: 在国外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和国内济南、天津、北京等城市设立经销店，接单之后在咱们柳林镇生产，现在年产量20万平方米，我们主要选用万华、顺兴客店等国内知名品牌和本地无线板材，与镇上几家大的板材厂达成固定合作，实现包材发展。
1: 当前我市立足产业基础，通过链长制的牵引和产业大脑的赋能，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这种以实际需求为导向、以共建共享为支撑的发展模式，正成为我市传统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0: 五一假期，我市特色花卉产业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一场场以花为媒的赏花盛会如约而至，不仅扮亮了乡村田野，更催热了美丽经济，让广大游客在花香中畅享假日美好时光。
7: 在鄄城县彭楼镇，以寻香彭楼赴韶之约为主题的芍药赏花活动热闹启幕，演员们身着特色服饰，以原汁原味的非遗演绎展现本土文化底蕴。随后优美舞蹈、嘹亮歌唱、刚柔并济的武术等节目轮番上演，为花海盛会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息。
8: 代表我县国家级鲁锦非遗在芍药田地里展示了旗袍秀，深受大家欢迎。园内五彩缤纷的芍药正向开放，花香宜人，大家漫步花海，沉醉春色，令人心旷神怡。
7: 千亩芍药花田错落有致，御前表演、白衣天使、东方少女等30多种精品芍药竞相绽放，花瓣舒展，花姿曼妙，粉的娇嫩，白的素雅，层层叠叠的花朵迎风摇曳，勾勒出一幅绚烂的春日盛景。
9: 宛如一首鲜活的诗篇，每一朵花都在诉说着自己的故事。这是一个真正令人心旷神怡、美不胜收的地方，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灵。
4: 目前种植面积有1200余亩，共计260多个品种，均是来自欧洲、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家。我们年产鲜切花2000余万枝，销售种苗200多万株，年销售额1亿元左右。
7: 不止芍药醉人，玫瑰一芬芳。在我市另一处玫瑰主产区，有着中国玫瑰第一镇美誉的定陶区黄店镇，万亩玫瑰花海眼下也竞相绽放，花香四溢。当地精心打造的玫瑰文旅惠民消费季活动同样精彩纷呈，韵味悠长的戏曲舞蹈、桃韵花旦、惊艳的川剧变脸、唯美的汉服时装秀等节目轮番登台，为游客打造了一场兼具观赏性与文化味的视听盛宴。
10: 这万亩玫瑰花海浪漫绽放，景色美不胜收，随手一拍都特别的出片，沉浸式赏花游玩体验感特别的好。
7: 近年来，当地深耕玫瑰产业，建成标准化种植基地，培育了12家精深加工企业，开发出玫瑰茶、玫瑰饼、玫瑰酱、玫瑰化妆品等多元产品，年加工产能突破7000吨，让小玫瑰真正成为了带动群众增收的致富花。
11: 深耕炼浓带弄，抚命形存如影，积极引导广大村民参与玫瑰花茶、玫瑰饼等产品开发，带动村民就近就业，拓宽增收渠道，让小玫瑰真正成为助推乡村振兴、带动群众致富的幸福花、致富花、品牌花。
0: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根基。近年来，我市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养殖产业，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科技赋能的现代农业新路子。
1: 走进东明县码头镇一处蚂蚱养殖大棚，密密麻麻的东亚飞蝗爬满纱网，养殖户黄艳伟正忙着搬运饲草。
12: 这个大棚呢，也就一亩地左右，大概有30多万的蚂蚱。这个蚂蚱成长需要3到4次脱变，大概一次脱变就是7-8天左右，传承也就1个多月都出来了。现在市场的蚂蚱呢，一斤能卖到10来块钱，这一棚也就卖10000多块钱。
1: 蚂蚱养殖周期短，见效快。黄艳伟通过外出学习，建起了12个标准化大棚，一年可养4-5茬。他还承包二

0: 堪，如今他将技术无偿传授给乡亲，带动大家一起增收。
1: 我们还想扩展电商带货、线上销售、马扎深加工等一些销售渠道，把我们的马扎卖到更远的地方，把马扎养殖产业做得更大更强，带动更多乡亲靠着这个小小的马扎实现增收致富。
0: 当前正是鲈鱼生长的关键期，在运城县张营街道的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里，400多亩生态养殖湖面碧波荡漾，一架架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沿着预设航线低空掠过水面，均匀地将饲料撒向湖中，成群的鲈鱼争相觅食。
2: 以前400多亩水面投喂需要11个工人划船完成，不仅费力，还要付出大量时间成本。现在2个人用无人机就能搞定，饲料利用率提升了，饲料成本降低了，人工成本节省20多万，年农成本节省超30万。
0: 以无人机投喂为代表，当地持续推广智能化养殖技术，让传统渔业加速向智慧渔业转型。
3: 把农业科技推广作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抓手，我们将持续加大科技投入，进一步推广智能化养殖技术，完善配套服务，培育壮大渔业养殖产业，让更多养殖户通过科技赋能实现增收致富。
4: 数字浪潮奔涌，智慧菏泽扬帆。大家好，欢迎收看数字菏泽智创未来专栏，展现数字赋能城市、惠及民生、推动发展的生动实践，共绘数字化建设崭新蓝图，让我们一同感受数据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今天的数字菏泽智创未来专栏播出第三期，曹县深耕数字赋能，以数字化改革助力菏泽数字强势建设。
5: 近年来，曹县立足产业基础与资源优势，以数据要素为核心驱动，在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社会建设上大胆探索，率先突破，走出了一条具有县域特色的数字化转型之路。在曹县，数字经济正成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依托省级数字要素综合试验区汉服领域、数字经济集聚区等试点，以汉服和木材加工两大支柱产业为突破口，通过数据要素撬动产业数字化转型，曹县汉服高质量数据集入选省级数据要素城创新应用奖补名单，打造曹县汉服 APP 及小程序，实现汉服设计、生产、销售全链路数字化运营。2025年带动全县网络零售额突破400亿元，木材加工产业则借助山东省环保板材产业大脑，推动50家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库存周转率提升6倍，年节约成本超100万元。
6: 我们立足本土特色，以数据为纽带，打通产业链上下游信息壁垒，汉服产业的柔性制造工厂和木材产业的智能仓储都是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典型案例，未来我们将把这些经验复制到更多产业，让数字红利惠及更多企业。
5: 近年来，曹县在数字政府建设上持续深耕，贯彻落实政务数据共享条例，编制378个数据目录，汇聚政务与公共数据11亿余条，实现多领域数据互通。爱山东曹县分厅注册用户突破120万，获评全省50强分厅。数字社会建设同样成果显著，曹县城市大脑构建了数据中台、视频汇聚平台和 SIM 数字孪生平台，整合20000余路公共视频数据，通过一户一码、智慧林业、智慧水利等场景，推动城市治理一屏感知、一键协同，为公众提供查询、诱导等全流程服务，联动执法系统，优化资源配置。
7: 我们以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主线，主动融入菏泽数字强势建设大局，从产业数字化转型到城市治理智能化，从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到数据价值充分释放，正全力让数据要素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数字融合，以数字赋能产业转型、社会治理与政务服务，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数字动力。
4: 五一劳动节，城市美容师坚守岗位。 成武县依托便民筑老食堂，

0: 创新推出市政补贴加街道保障兜底助餐，让百余名环卫工人吃上热乎的免费餐，用专业服务向劳动者致敬。
1: 中午时分，成武县永昌街道成塘社区便民助老食堂里饭菜飘香，环卫工人们结束清扫，陆续赶来，有序取餐。过去，不少人午饭只能在路边凑合，如今不用花钱就能坐下来享用营养套餐。
2: 现在去挺开心啊，到这个有饭吃，这不挺好了。
3: 今天吃的是花肉，有这个饭菜，和这个菜花，挺好的，味道挺美的。
1: 今年三月底起，成武县市政部门按每人每天11.5元标准进行餐费补贴，街道利用现有便民助老食堂提供早餐和午餐两顿套餐，一条政府补贴加载体承接加群众受益的服务链条，让环卫工人不花一分钱便走出了吃饭不准时、吃饭凑合的现实困境。
4: 早晨啊，咱这一个鸡蛋、一个包子、馒头、粥，有鲜粥和白粥。中午啊，但是三个菜。
5: 我们的环卫工人无需掏一分钱，在这里就可能享受到像家一样的温暖。在城市社区呢，我们主要依托多元补贴，比如说企业的赞助或者是社会化赞助，另外政府兜底。
1: 一餐热饭，暖胃暖心，资源共享，部门协同的实践，解决了环卫工就餐难题，也让城市治理更有温度。
0: 春风送暖，繁花满城。近日，我市人民路沿线的树状月季迎来盛花期，一株株造型别致的花树错落挺立，粉的娇嫩，红的热烈，在春日暖阳下摇曳生姿，为城市主干道铺就一条缤纷花径，让市民在出行中邂逅一路繁花相伴的春日浪漫。

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节目最后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今天菏泽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我是通过龙头带动做强链上文章，激活产业巨变新动能，以花为媒，我是美丽经济绽放新活力，曹县深耕数字赋能，以数字化改革助力菏泽数字强势建设。观众朋友，今天的菏泽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详情请登录中国牡丹之都 APP、 菏泽广电网或菏泽手机台。感谢您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欢迎收看第一精彩。首先请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新闻，牡丹区以质改树转驱动产业升级。运城农机销售迎热潮，金融担保带动农事生产新活力。欢迎收看第一精彩节目。牡丹区坚定工业强区战略不动摇，突出企业主体地位，攻克关键技术，开发创新产品，通过质改树转驱动产业升级，依靠研练补练做强产业链条，着力构建产业发展新格局，以项目突破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在位于牡丹区黄镇街道的华润电力菏泽有限公司，技术人员正在对并网投运的熔岩储能系统进行日常巡检。这是国内最大容量的6000伏高电压电阻式熔岩电加热器在熔岩储能系统上的首次示范应用，于2025年10月1日实现了一次送电成功。
2: 项目投运后，机组调风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最小技术出力大幅下降，显著增强电网对新能源的消纳能力，同时符合响应速率和运行灵活性显著提升，有效支撑了电网对风电、光伏等波动性电源的调节需求，契合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与煤电灵活性转型的发展方向。
1: 针对火电机组热电未解耦的行业痛点，华润电力创新采用谷电储热、风电供气的电加热熔岩储热技术，有效破解了供热剂机组难以深度调风的难题。
2: 本项目技术上最具挑战也最关键的突破点，在于高温熔岩系统与主机深度耦合下的协调控制，以及多工况转换、快速切换过程中的稳定性与控制精度的保障，这些关键的问题系统性的解决，构成了实现工程化应用的核心支撑，也体现了该项目在煤电灵活性改造领域的技术创新与示范引领价值。
1: 作为牡丹区能源领域的链主企业，华润电力以熔岩储能技术项目为突破口，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项目推进过程中，黄镇街道主动靠前服务，全程跟进要素保障。
0: 我们成立了项目服务专班，并配备了项目秘书进行专人包保。在项目建设中，我们主动对接靠前服务，为企业提供全过程服务，审批时限压缩了50%以上，以务实高效的营商环境让企业能够在黄镇投资的安心，发展的舒心。
1: 在牡丹区湖集镇江正食品有限公司，投资1.6亿元的智慧生产车间技改项目已经全面投产，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机器人手臂精准作业。目前企业已建成5条智慧生产线、10,000平方米智慧冷库及20,000平方米智慧生产车间，通过集成自动化控制系统 ERP 系统与 PLC 系统，实现了从供料、传送、包装到存储的全流程智能化管理。
3: 将传统扁平式布局升级为立体堆积式布局，实现节能30%以上，人均劳效提升5到6倍。当前车间日产近200吨。项目全部投产后，最大产能较现有产能翻倍，生产模式全面向自动化、智能化、节能化转型。
1: 从华润电力的熔岩储能技术创新到江正食品的数字化转型升级，牡丹区坚持以质改树转驱动产业升级的成果正在加速显现。2025年，全区新增省级数字经济晨兴工厂9家，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3家，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率达到82%。
4: 近年来，牡丹区把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作为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技改投资增幅连续3年位居全市前列，以持续有力的投入为产业提质增效注入了强大动力。从能源领域实现技术突破，到食品加工企业打造智能生产线，再到机械制造、纺织等行业加快设备更新，以数字化升级转型，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技术改造降本增效提升竞争力。质改树转已在全区各行业全面铺开，下一步 牡丹区将持续深化智能化改造，不断放大技改成效，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坚实的支撑。
0: 眼下，定陶区的 2.5 万亩早春西瓜迎来集中采收季，一藤一瓜的精细化种植模式使种出来的西瓜品质上乘，口感出众，畅销全国。小西瓜不仅丰富了市民的果盘子，也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甜蜜致富果。
1: 走进定陶区南王店镇万亩西瓜种植基地，连片拱棚绵延起伏，棚内绿意盎然，一个个圆润饱满的西瓜挂满藤蔓，农户们正采摘包装售卖，运往全国各地，田间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定陶南王店西瓜种植历史已达500余年。区别于传统种植，南王店镇全面推行一藤一瓜精细化种植模式，通过人工疏花疏果、精准水肥滴灌，保障西瓜糖分充足、口感绝佳。从源头保障，

0: 西瓜品质。
1: 我种娃也很多年了，一次坚持一藤一瓜原则，这样所有的药粉都供应了一个西瓜，个头比较均匀，平均重量在6到8斤左右，并且口感非常好，糖度都在12个糖样左右，皮也非常薄，口感脆甜。就目前采收的情况来看，今年一亩地产量大概在7000斤左右。
0: 凭借过硬品质，南梦店西瓜一经上市就备受青睐，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客商慕名而来。从现场选品、议价定价到签约成交，早早锁定订单。其中独具特色的8324和美都等品种更是供不应求，成为市场上的香饽饽。
2: 我是从黑龙江专门到南梦店拉西瓜的，南梦店西瓜个头均匀，皮儿薄，酥脆可口，适合家庭商超。这边西瓜种植面积比较大，货源充足，2天1趟，一车拉15000-16000斤，拉回去特别好卖，非常畅销。
0: 近年来，南梦店镇将西瓜种植作为特色优势产业重点培育，通过标准化种植与全链条培育，已建成56处早春西瓜高标准种植示范基地和16个专业合作社，种植面积达2.5万亩，年产量超12.5万吨，带动20000余农户就业，小西瓜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致富瓜。
3: 我们始终把西瓜产业作为富民强镇的核心产业，聚焦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全面推广一藤一瓜精品种植模式，从源头严把质量关。目前南梦店西瓜已销往全国20多个省市地区，年产值约3.7亿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延伸产业链条，做强品牌优势，推动农温旅融合产销对接，让小西瓜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甜蜜致富果。
4: 眼下，成武县35万亩大蒜进入蒜苔集中采收旺季，田间地头采收繁忙，购销两旺。当地立足大蒜产业优势，抓实田间管户，畅通产销渠道，完善全产业链布局，推动蒜苔丰产增收，成为带动农户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
0: 走进成武县大田集镇，连片蒜田绿意盎然，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收蒜苔，弯腰抽苔捆扎动作娴熟，一捆捆整齐的蒜苔堆放田间，蒜农们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5: 今年了，我种了300来亩大蒜，就是由于天气原因种的去年偏晚，经过咱今年开水以后科学管理，现在长势还是挺好。蒜苔就是说现在长出来的又粗还长，一般的亩产这样看还能降个7-8百斤，这样一亩地了还能收入个4-5百块钱。
0: 今年大蒜长势好，蒜苔产量足，在当地蒜苔收购点，车辆往来穿梭，满载新鲜蒜苔的三轮车、运输车有序停靠，收购商们忙着验收、称重、结算，一派繁忙的景象。收购的新鲜蒜苔第一时间入库冷藏保鲜，真正实现田间采收、就地收购、及时仓储、无缝衔接。
6: 从4月23号开始收购，计划收购15天，每天收购量大约70到100吨，每天大约有1000多人来买蒜苔。
0: 蒜苔丰收的背后是成武县对特色农业的科学布局。大田集镇拥有30多年大蒜种植历史，近年来当地优化品种、强化管户，推动大蒜产业从单一种植向全链融合转型，完善冷链仓储和产销对接，拓宽蒜农增收渠道。目前全镇10万余亩大蒜进入蒜苔采收期，日均采收量超200吨，大蒜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柱富民产业。
7: 我镇充分发挥冷链仓储优势，提前对接各地客商，有效保障蒜苔高效外运，畅销全国。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强特色农业品牌，实现一产强、二产稳、三产货，用小蒜头拨动乡村振兴大蒜盘。
0: 近年来，成武县持续深耕大蒜全产业链，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完善配套设施，打响区域品牌，推动大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 让这一富民产业惠及更多农户，为全县乡村全。

0: 面振兴、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 眼下，小麦迎来起身拔节期，在位于巨野县田庄镇的国家农作物品种展示评价基地，700多个小麦品种正在千亩良田里同台比拼，一场别样春管正如火如荼。
2: 157，好了，再来上下一个队。
3: 139。
0: 每年四月，基地工作人员的工作就是埋头记录每个品种的最大分叶数。麦垄间标注着一个个小麦品种的名字，这里正是黄淮海地区重要的小麦品种田间擂台。
4: 让老百姓在小麦这个生长的关键时期到田间来看，看这个麦子长啥样，棵高也，树叶大小，它地基影响非常好，一眼就看中了，我们指导它种植这些新品种。
0: 几年前，这里还是分散在400多户农户手中的碎片化地块，土地零散，种植标准不一，农户各自选种、各自管理，收益一直上不去。为了破解土地分散的瓶颈，建设品种展示基地，巨野县通过土地流转统一接手经营，却遇到了不小的阻力。
2: 就是俺这不那个包个3年2年吧，这个古道里俺这个地边你要不种了，俺还得再重新分。
0: 为了给村民吃下定心丸，镇政府牵头，企业出面，反复上门沟通，最终敲定了15年长期承包合同，每亩1300元的租金提前拨付，由政府和企业共同兜底。
4: 他这个投资的高，就包括这个地都给征平了，比他的养地比咱个人种的地养的好了。都给你放入墙头这儿了。
0: 土地连片后，千亩田间擂台正式搭建起来。不同的是，这里坚持治虫不治病，只针对性防治蚜虫、红蜘蛛等虫害，目的是抛开人工干预，让各个小麦品种凭自身的抗病能力硬碰硬，
5: 进行各个品种自己田间抗病性的一个竞赛，谁的抗病好，谁就凭本事胜出。有些重大缺陷的、不适合生产的，直接被 pass 掉。
0: 为了让这场品种竞赛更公平、更科学，2025年，当地还在基地建成了水肥一体化设施。小麦生长期用微喷袋灌溉，覆盖面积大，喷洒高度精准控制在60至80厘米。
6: 那确保咱这边种了这么多实验品种，能保证它得到的水量跟肥料，它是非常非常均匀的，能确保它们是同一个起跑线上的。
0: 经过一轮轮严格筛选，一次次数据比对，蓟麦22、山农28、鲁盐951和麦29等四个优质小麦品种脱颖而出。这些品种产量高，抗病性强，适应性好。巨野县通过政府补贴推广，让农户少花钱就能种上良种。如今，他们已在当地大范围推广种植，成为农户增产增收的主力军。
7: 从种子开始，包括后续呢，我们那些田间管理引进一些企业，把整个种植环节的整个产业链条串起来，让老百姓呢通过这些一个一个的展示窗口，能获得更可干可治的实惠。
1: 眼下正值麦田春管、夏收农机更新备货关键时期，作为全国超级产粮大县的运城县，农机市场迎来购销热潮。当地联合山东省农业发展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鲁丹惠农贷、农福贷政策性金融担保为抓手，破解农户、农机经营主体融资难、融资贵难题，为农业机械化提档升级、粮食稳产丰产注入金融动能。
8: 在运城县某大型农机销售市场，大型拖拉机、高性能播种机、收割机等各类农机具琳琅满目，前来看机、定机、提机的农户与种粮大户络绎不绝，销售场面火爆。近年来，随着粮食生产规模化、农业作业智能化需求提升，运城县农机装备更新换代加速。今年以来，全县大型智能农机净穗兼收型收割机销量同比增长超30%，订单排至半月之后。
9: 运城市农业大县，全县140多万亩良田，对现代化农机装备需求旺盛。今年以来，我们联合多部门在农机经销企业设立便民服务站，实现购机、上牌、补贴一站式办理，叠加省农担贷金融政策支持，有效激发群众购机热情，全县农机

0: 包邮量持续增长，农机作业效率稳步提升。
1: 农机购置资金压力曾是制约农户更新升级农机设备的突出瓶颈。为打通这一发展堵点，山东农单菏泽管理中心运城办事处联合相关金融机构主动下沉农机企业，开展惠农政策宣讲，持续优化鲁丹惠农贷办理服务流程，针对10万元至300万元购机需求提供政策性融资担保，其中50万元以下贷款免除抵押，担保费率仅0.75%，资金最快3个工作日即可到账，依托正银单风险共担机制，不断降低融资门槛，让惠农金融活水精准直达田间地头。
2: 本次涉农主体业务对接活动，旨在搭建正银单企对接平台，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农单运城办事处已服务5000多户涉农主体，累计担保30多亿元。我们将深化正银单协同，用好农单政策，精准服务种养大户、合作社等主体，以财政金融联动赋能乡村振兴，助力运城农业高质量发展。
1: 金融担保政策的落地见效，不仅破解了农户购机的资金难题，也为农机企业发展注入了信心。在农机销售现场，不少农户当场订机办理贷款，农机企业订单量大幅提升。
3: 有了政府兜底，金融活水精准加持，彻底打消了大家伙购机筹钱的后顾之忧。活动现场销售国内知名品牌大中型拖拉机、高性能播种机30多台，成交额达100多万元。
4: 国家地多，这段时间活也很多，专门过来买了1台大型拖拉机，整车下来总共花了14万，手里一直周转不开。今天现场办了农机贷，一共贷了8万块钱，手续简单，审批特别快，又不用额外抵押，确实降低了我的购机负担。
1: 金融担保的持续发力，让惠农政策真正落地生根。截至目前，山东农单已为运城县100多个农机购置、农机服务项目提供担保贷款超5000万元，为夏粮丰收、全年粮食稳产筑牢坚实基础。
5: 当前正值田间管理关键期，东明县聚焦农户购机、用机痛点，创新农机便民服务模式，扎实开展政策上门、技术下乡专项服务，推行农用无人机购置补贴一站式现场办理，简化流程、上门服务、手把手教学，让农户购机省心、用机放心，全力推动智能植保农机广泛应用，助力农业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1: 在东明县大江植保无人机销售网点，20余台农用植保无人机整齐排列，正等待办理农用无人机购置补贴。东明县农业机械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在无人机销售网点设立补贴临时办理点，农户只需携带相关材料即可一站式完成补贴申请、资料审核等全流程，彻底告别以往多跑腿慢审批的难题。
6: 这次我们把政策上门、技术下乡结合起来，就是要把惠农服务落到田间地头，一方面简化补贴流程，让农户少跑腿儿、快收益；另一方面手把手教技术，解决不会用、用不好的顾虑，真正激发大家购置使用农用无人机的积极性。
1: 农用无人机植保具有效率高、成本低、节水省药、作业安全等优势，已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宠。相较于传统人工植保，一台植保无人机单日作业面积可达数百亩，适合大面积良田的春管需求。随着补贴政策的落地，越来越多的种粮大户、合作社纷纷加入购机队伍，智能农机正逐步取代传统农具，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
7: 以前想买飞机的，就是还怕办补贴麻烦，也担心自己不会操作，现在买飞机直接在现场就把补贴办好了，这个技术人员来还得教咋着飞、咋着喷，心里有底儿。现在有无人机，家里边基本目的几天就干完了，还得省人，还得省事儿。
1: 为确保农户能熟练掌握无人机操作技能，真正用好智能农机，东明县农。

0: 专业机械服务中心还组织专业技术人员现场开展无人机操作培训，确保每位农户都能学得会、用得好。通过现场办补贴、田间教技术的服务模式，有效打通农机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策红利直达农户，让现代农业技术扎根田间。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政策上门、技术下乡服务，聚焦农户生产需求，不断优化农机补贴办理流程，加大现代农业农机技术培训力度，加快智能农机装备的推广与应用，推动农业生产从传统模式向智能化、高效化转型，用实实在在的服务举措为乡村全面振兴、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稍作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回来，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第一精彩菏泽环保节目。近年来，菏泽市生态环境系统高度重视环境应急管理能力建设，提升环境执法效能，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1: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面对新时代新征程，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菏泽生态环境保护铁军义不容辞的担当与使命。菏泽市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方向指引和根本遵循，持续以思想破冰引领工作破局，着力解决各类突出环境问题，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生态环境安全风险，坚决守好生态环境安全底线。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菏泽市生态环境局党组高度重视环境应急工作，认真研究部署年度环境安全应急管理工作任务，将环境安全纳入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建立了局领导班子安全生产责任清单，成立了生态环境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将环境安全工作贯穿到各项环保业务工作中，提升应急处突能力，坚守环境安全底线。修订菏泽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做好全市企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做到企业应备尽备，严格落实应急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科学妥善做好环境应急处置工作，组织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进一步提升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水平，持续做好南洋实践推广应用，组织开展朱兆新河、万福河、东隅河一河一测一图工作，持续提升应急多级防护能力，全面增强流域化工园区防范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能力，强化环境应急安全保障。聚焦安全生产，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深入开展生态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建立环

性安全隐患台账，推动风险隐患防范整治到位，紧盯一废一库一品等高风险领域，切实做好环保设施和项目督促工作，深入开展生态领域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压紧压实责任，督导企业限期整改并进行跟踪督导，强化帮扶观念，提高执法质效，为企解难题，大力推行非现场执法，让在线监控、无人机等非现场执法手段成为执法检查的利器，组织开展化工园区专项帮扶，着力解决区域性问题，按照根源是起底、综合性整改的原则，对全市9个化工园区开展起底式排查，集中解决了一大批化工园区企业问题，为企业体检治胃病，主动为企服务，将轻罚、不罚等政策法律法规纳入送法入企服务手册，通过政企联创、执法帮扶活动等深入宣传不罚免罚政策，提升企业守法经营主动性，坚持执法严的基调，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将第三方环保机构造假、在线监控、危废转移处置情况作为日常执法重要内容，严厉打击恶性违法行为。近年来，先后赴济宁市、泰安市、枣庄市、潍坊市开展异地两打行动，四次行动发现涉嫌刑事问题数量均位于全省前列，夯基础、强队伍，实战实训锤炼执法精兵，持续推进队伍专业化、机构规范化，高标准建成市级执法实训基地，连续4年与市总工会联合举办生态环境综合执法项目技能大赛，不断创新队列演练、无人机操作等竞赛项目，以技能比武的方式淬炼全市执法队伍。菏泽市将不断增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强环境应急管理能力建设，守牢环境安全底线，提升环境执法效能，充分发扬生态环保铁军精神，以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保障高质量发展，为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贡献力量。

透视菏泽经济，展示菏泽魅力。观众朋友，今天的第一精彩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

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总有一些味道能够唤醒一座城。早餐师傅们通过对于美食的理解，酿造着菏泽清晨的滋味。菏泽，黄河入鲁第一站，鲁苏豫皖交界地带，悠久的历史和优越的地理位置，让菏泽积淀下了独特的饮食文化。菏泽早上的餐桌是来自时光的馈赠和四方的融合。菏泽人对汤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向熟人打招呼，北京说吃了吗，菏泽人就说喝汤了。特别是羊肉汤是菏泽一绝，羊肉得选用肉质紧、膻味小的当地青山羊，把羊棒骨、羊肉、羊排上下重叠码开，加入几十种香料。经过几个小时的熬煮才可以出锅。如果说羊肉汤沸腾出了菏泽的温暖柔情，那面食就饱含了菏泽人的朴实纯真。烧饼、水煎包、面泡，这些属于五谷的料理艺术，一定是菏泽人颗粒归苍后对自然的崇敬和一天一食的犒劳。潮州烧饼分为底儿、盖儿、芯儿三层，底儿焦而不糊，盖儿铺满芝麻，香甜酥脆，咸鲜松软。

做水煎包最关键的是淋水面糊，用油和水半煎半蒸，将包子煎至微黄定型，将熟食淋香油，周身金黄，外酥里鲜，锅底还有一层薄薄的面片。面泡又叫老瓜头，温水和面，使劲摔打，摔到劲道泛油光，下锅炸，外表酥脆，里面松软，呈蜂窝状，劲道绵软，香气扑鼻。勤劳的菏泽人把生活的酸甜苦辣熬成了最温柔的浓汤，伴随着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面食，经过味蕾，温暖了肠胃。一座城市最让人惦念的大概就是如此，如画的风景，熟悉的人与事，还有那一口念念不忘的味道。

这是摄影师桑秋华拍摄的牡丹出生延时视频。桑秋华醉心牡丹光影40年，积累了中国乃至世界数量最多、分类最全的牡丹影像资料。

0: 早春，孙文海一大早就穿行在花田，问候自己的这些老朋友。作为山东菏泽有名的育种专家，孙文海自幼随祖父学习牡丹栽培技艺，此后60年，三代人，一朵花，相依相伴。
1: 从我爷爷那时候就是一直在北花园培育牡丹，后来到我父亲，一直到我这个我们祖孙三代，一直就在这个北花园这个做牡丹培育工作。其中人家培育出了这个金玉牡丹，甚至这个文寒牡丹，这几百个牡丹新品种。现在反正我们祖孙三代吧，一共这个咱河里边我也培种了有4-5百个新品种，下一步我要继续努力。

涸泽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每年四月，牡丹花市成为春天收尾时最盛大的压轴戏。菏泽牡丹种植始于隋，兴于唐宋，盛于明清，拥有九大色系、十大花型、1280个品种，数量世界第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菏泽市牡丹区赵楼村逐渐成为世界牡丹生产观赏核心区。在这一片历经风雨的贫寒之地，牡丹带给人慰藉和希望。菏泽人世世代代不离不弃，不负牡丹，种花爱花，重花敬花，牡丹基因已经融入血脉。以花入馔，秀色可餐。每年花季，菏泽各大酒店成为食客云集的牡丹美食打卡地。一朵花美则美矣，却又能成为舌尖妙品。享用视觉和味觉双重盛宴的人们，怎不感叹自然造化和匠人技艺。

0: 牡丹带来的惊喜远不止观赏和美食。倔强的菏泽人把自己的心头宝引向更广阔的蓝海。2011年，菏泽牡丹籽油被国家批准为新资源食品，进入食用油行列。
1: 牡丹籽油营养丰富，功能独特，已经发现的营养成分有60多种。突出的特点是人体必需的脂肪酸含量高，比如亚麻酸含量高达45%以上，还含有角鲨烯、植物甾醇等抗癌活性成分，因此非常有利于人体健康。
0: 好花凭借力，芬芳溢五洲。2019年4月，首届世界牡丹大会在山东菏泽盛大开幕，至2021年已连续举办3届，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让牡丹为人类带来健康和美丽，成为永恒的主题。2021年，菏泽牡丹加工企业达到14家，牡丹籽油年加工能力2.5万吨，研发出了牡丹产品240种。秋冬季，牡丹落叶休眠，菏泽花农们却进入一年中最为忙碌的繁育栽植季节。一车车种苗供应全国和全球市场。中国牡丹种苗出口80%来自菏泽。2021年，仅俄罗斯进口意向就达600万株。同一时节，成熟的牡丹根皮开始收获，药材种植户土里刨出金疙瘩。菏泽古称曹州，出产的丹皮也被称为曹丹，品质优良，功效卓著。虽然已有机械化的操作模式，菏泽人古老的制作方式仍被保留下来。

0: 牡丹，与深爱他的菏泽人共同演绎出了系列故事。一朵花托起一个大产业，为人类带来健康和美丽。
1: 我们必须应该在当今啊，把菏泽的牡丹打造成全国牡丹产业的领头羊，打造成世界牡丹产业的高地。
0: 2021年11月，冬寒料峭，菏泽牡丹栽培基地40多万盆催花牡丹蓄势待发。菏泽牡丹催花源于清朝，每年冬天，赵楼最勇敢的一批人推着枣木独轮车，载着牡丹和全家的期盼，艰苦辗转1600公里，前往南国广州催花上市。时至今日，有了古老传承和科技助力，菏泽花农催花技艺已至炉火纯青。当代催花牡丹产业重心向本地转移，

通过电商平台，一盆盆催花牡丹飞向全国各地，飞入万户千家。今天的菏泽花农与他们的祖辈一样，日夜与花为伴，辛勤劳作。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牡丹新一季的轮回又要开始了。

0: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轩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轩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轩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轩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轩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轩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轩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

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假打也打，风流潇洒，姓燕英俊是号称伯牙。

0: 老太爷当了今年尚书，五虎了，撇下了金银财宝乘车了，有钱有势，是要啥有啥，这可不是吹的，武江县里我是这一家。不随心的事儿有那么一点，就是缺少个娇滴滴的美人陪伴着咱家。闻听人言，太湖洞庭山下高价小姐生的是天上少有地下无双，出落地难描难画。我命有翅马不停蹄前去替妹，我二里为我再把亲事定下。高小姐，我的美人啊，哈哈哈，待为丈夫选个良，对，良辰美景，把你娶到咱家，不亦落户了吗？呀
1: 当家郎吃人家凉饭，叫咋干就咋干。大少爷，
0: 小姨回来了
1: 啊，
0: 有车了，
1: 先在外边，
0: 快去接他进来。

0: 咋管事？
1: 有车回来了？
0: 回来了。
1: 亲事怎么样了？
0: 哎呦，一言难尽呐。
1: 不要拐弯抹角，见了要紧的说。
0: 那高老员外说了，哎，亲事容易，哎，只是养你
1: 什么要聘礼要钱你兄弟呀。
0: 那高老员外说了，非得让你亲自过户相看相看。
1: 这更好了，我正想就风光风光的，你说咱啥时候去吧。
0: 大官人，那高老员外又说了，必须是才貌双全之人他才肯应允呐。我看你呀，就思量这份金吧，除了高价就是那三房五妾，我也管给你。

0: 的了。
1: 你
0: 呸！
1: 常言说会做媒的两口难，你为何对他说实言？怎样你不肯接新办？你万哥圈套叫我转，
0: 行行行，
1: 当官人
0: 混蛋！
1: 今天给你钱开个果子店，于是不能给我办，我的钱填黑坑了，即可还账本里两清
0: 啊！
1: 哎呦，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
0: 光利息钱我也给你凑不出来呀、啊！我
1: 凑不出来，
0: 哎，
1: 凑不出来，大爷把生意给你关了，小姨门前摘了，这都快给咱家滚出去！
0: 啊，哎，大官人，大官人，
2: 你
0: 大官人，
2: 哎。

0: 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 小爷，小爷，
2: 老少爷，
1: 这谁搁那叫姐了？吃面面，吃面面，王大爷耳朵眼的塞萝卜。
2: 十元钱拿手，在那饮食嘞。
1: 去叫他给我住口。
2: 是。
1: 哎，回来回来。先不要管他，有事来。
2: 走了。
1: 哎，快去把他叫回来。
2: 是，把他给叫。
1: 这就好了啊！哈哈哈。胡强表弟书生。

要亲自相看，我有神机妙算，高老庄仙女下凡，猪八戒我有神一变。

0: 大官人，你太难受了，让我过去吧。你
1: 有事儿没着的咋了？
0: 没咋再宽限几天都不中。
1: 一句万话和你当真
2: 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1: 哎，有事儿啊？我倒有一条妙计啊。
0: 什么妙计？
1: 我表弟那学问行比我强那么一分，叫他替我前去。
0: 你表弟
1: 啊？
0: 他是谁呀、啊？
1: 倩倩。
0: 倩倩。
1: 就是在我府读书的那个穷秀才，
0: 他乃是一个读书名利之人，他岂肯前往啊？
1: 不肯便怎样？我把他给轰出去。
0: 是轰出去也是无计，也是难难的。
1: 去，求你钱拿出来。
3: 是。
0: 大官人，他乃是一个红门秀才，他岂肯前往啊？
1: 就说叫他替我去会问，不去相亲，不中吗？
0: 耶，中中中中中中，
1: 哎，
0: 中是中，只是道在高架，这当面鼓，对面锣，我在这里边算了两个算账，我算不好吗？
1: 算不好，回来大爷，我给你算账。
0: 弄穿了就没法缝了。
3: 你那怕啥？俺家有大娘的手巧，叫他缝吗？
1: 胡说，你多嘴。你钱拿出来。
3: 随后就到。
1: 好。有事儿，收拾我表弟到来，你在中间搭个圆场，以后的事儿就是天塌了，有我顶着的，怕什么？只要把花红跟铁片都咱收，就成了咱严家的人。
0: 哎，对，
1: 这一趟你借我那40两银子，本里奉送，事成之后，
0: 我还另有酬谢。
1: 哟哟
0: 啊，那就谢谢大官人你来。

0: 寄人篱下，独生娟儿，表兄传呼，且住兄。
1: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

0: 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表兄，
2: 表弟，
1: 表兄，还我何事？
2: 哎，坐下来再说。
1: 见大官人，此位是。
2: 哦，他姓用命趁此少妹在对门开锅子店。这是我表弟欠情子万雄。
3: 哎呦，久仰久仰
1: 啊！好说好说，不知表兄还我有何见教？
2: 表弟，为兄有一件为难之事，想求表弟帮助于我。大了，哥哥我要是说出口来，那你也不会不答应吧？
1: 啊，但不知表兄有何为难之事啊？
4: 哎呦，我的好表弟呀！
2: 太湖西山有一人，姓高名赞好学问。他听说武将县才子多，派人那条啊去回问呐。
1: 此乃风流雅士，表兄理当前
2: 往。你哪里知道啊？我本当自己过户去，怎奈我有事难分身。王表弟呀，喜为兄走这一趟啊，全当你呀姐妹散散心儿。
1: 表兄，此事不。

0: 这还能耽误你几篇文章不成？
1: 只是我与那高老丈素不相识。
2: 我与他相识，我与你一同前往。
0: 哎，叫小姨跟在你身边走。
3: 小姨，到了高府不要胡言乱语啊。
4: 是。
2: 张官人
0: 啊，
2: 让钱张官人给我换换衣裳
0: 啊。对，小姨，快去取我的新衣服。
4: 是。
1: 表兄不用换了，一缕青衫正是书生本色。
0: 换换，
2: 一定要换，
0: 换换，
2: 换换，
0: 换换。

0: 恕哉，则喜不成心，难得蔡瑁两全人。安人快来，安人快来。
1: 员外何事啊？
0: 少时乌江县尤先生领着严家小官人前来求亲，你可要仔细相看呐、
1: 求亲之人也不知相看了多少，今天张家子，明天李家郎，连一个忠义的也没有，哎，真是恼人呐、
0: 恼人呐、

0: 钱财子不少，说不定燕公子他少年才高，
1: 但愿那燕公子才貌好，也不枉咱们老百姓操劳。
0: 找找找啊，少时你快要仔细地想看呐、
1: 啊，那是自然的。
2: 丁员外，尤先生带着燕家小官人进庄来了。
0: 哦，知道了，知道了。啊，官人，
2: 员外，
0: 少时天前要摆酒宴，我若相中此人，便命家人添酒；我若相不中此人，
1: 员外请回，员外请回。员外，少时我也要相看此人、
2: 哦、
1: 我若相中此人，便让家园添酒又添菜、哦、我若相不中此人，光添酒不添菜、
2: 哦、
1: 员外你也要记下呀。
0: 哎呀呀，这就更好了啊。
1: 好了好了、啊

0: 用现金、啊。
1: 让位，让位，让位。
2: 这位是，
1: 这位是
3: 万象寺
4: 燕燕大官人，燕大官人。哎，这位是高老员外，高老员外，高老员外。
3: 员外在上，万圣拜揖。
2: 不敢当，不敢当。大官人，请来上座。
3: 还是员外请来上。
4: 耶，员外大官人来，再多多多多多
2: 次。
3: 员外请。
5: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鲜食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一头。
7: 现在不才9.9吗？多好呀，这海参！
8: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刺儿，太好了。
9: 试一口，试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10: 哎呦，确实是真的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11: 嗯，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12: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还好，产的海参也好。来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13: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

0: 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1: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泡泡糊糊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2: 吃到嘴里，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3: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4: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3: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5: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6: 胶东鲜食海参的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0: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干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7: 阳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意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8: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9: 哦，请问大官人贵表？
10: 官圣爷有幽冥无子。
11: 标着白鸭，白是白种之白，鸭是青鸭之鸭呀！啊，
9: 哦呀呀，大官人，好响亮的名字啊！
11: 呀呀呀，妖王！
9: 免大官人，我眼霜，俊鸭儿子真响当，家园快把就买上啊！
11: 哎呀，妖王，
10: 客气客气，万圣到齐。

今日吃酒，莫道相处一副对联，此对是有上无下，有心请大官人对上一对，不知

0: 可肯赏粮？
1: 晚上才疏学浅，唯恐对答不上，愿在员外面前请教。
0: 哦呀呀，好说了，好说了。
2: 员外，坐，坐。
1: 来来来，大官，起来。
0: 冰冷酒，一点两点三点水。
1: 丁香花。百字千字万字头
0: 打得好啊，打得好。哦，大官人有先生，请酒，请酒。
1: 请请请

0: 哎，冤枉！
1: 哦，
2: 温情贵县有一山高次，但不知那山高啊？
3: 范蠡长汉卢贵孟，
2: 但不知那范蠡他高在哪里？
3: 那范蠡乃战国时人，身为越国大夫，曾助越王勾践，复国之后便弃官不做，反周五虎之中。
2: 人人都到乌江县出才子，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大官人，真乃的高才呀！
3: 员外过奖了。
0: 员外啊，你也不老咋着嘛？你
2: 真乃的奇才，奇才呀！

家园天就来，天就来呀！对神君就着他才说不前，红不金不愧是少年的英贤，见家园前就又把那菜端，我来人他容易。

0: 原来你放心，这件事包在敌人的身上了，等我们会议商议之后即可发药迎亲员外。哦，
1: 胡连仙儿，
2: 哦，如此多谢了。
0: 你好说。大官人，天不早了，我们该回家了。
3: 员外，万圣就此拜别了。
2: 大官人，就在我府多住上几日才是啊。
3: 家住是忙，不便讨扰。
2: 哦，如此，待老夫送上一程。
0: 对，员外请留步。
3: 员外，哦，不必远送。
0: 员外请。
2: 哦，尤先生，尤先生，请转。
0: 员外，你还讲说什么？
2: 尤先生，这下。

0: 员外，武将下没有这个规矩，还是从学送亲吧。啊，
1: 哎，你哪里知道这迎亲那日，吴桓要众位亲友与大官人啊认识认识啊。
0: 哎，员外你放心，这件事包在鄙人的身上了，等我们会议商议之后即可发调迎亲。员外
2: 哦，
0: 和我来信吧。
1: 如此就拜托了呀。
0: 哎，员外好说好说好说。
1: 哎，老夫则许苦心多蒙亲友议论，这一回呀，我可要让他们见识见识啊！
0: 我的妈呀，这一回可是王宝太主啊，天儿抓都要露出来了。

0: 十八是黄道，叫油车送好走一遭，但愿的高老张答应了，到底到那时啊，嘿嘿，我的高老张啊。
1: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

0: 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春宜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物葱茏。奉己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

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文明健康时代新风，遏制婚丧喜庆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盲目攀比、封建迷信等歪风陋习，倡导大家树立勤俭节约、文明有礼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推动移风易俗的开展。抵制丧葬陋习，提倡文明治丧，依法殡葬，后仰薄葬，文明治丧，反对违规安葬、大操大办，杜绝治丧影响交通秩序、干扰居民生活、破坏生态环境、败坏社会风尚。抵制乱摆酒席，提倡节俭适度，文明过节，节俭生活。在传统节日、重要节庆期间，摒弃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等不文明不健康的过节陋习，形成节俭、文明、健康的节日新风。抵制迷信邪教，提倡崇尚科学，崇尚科学，用科学知识武装头脑，自觉提高对愚昧迷信、伪科学活动的识别能力和抵御能力，最大限度地挤压迷信活动的生存空间，共同维护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抵制好逸恶劳，提倡勤劳致富，要致富就不要等靠药，要通过自己勤劳双手种田种地、学技术，通过收获农副产品来实现。

0: 这相府里小姐嫁不掉，丫鬟。
1: 丫鬟怎么样？
0: 没有人要。
1: 哼，未必我堂堂相府丫鬟还配不上你小小庶土吗？
0: 嘿嘿，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你就是美得像牡丹花，我也当你是牛屎吧。
1: 我说你这个不知好歹的小鼠童，哎，相爷竟能抢女婿，还不能抢你吗？
0: 他敢抢我，我就
1: 怎么样？
0: 我就上吊。
1: 太好。

0: 小鼠桶哎，你不是要上吊吗？绳子够不够长沙？要不够啊，我这里还有一记。
1: 啊啊！真姑是你呀、啊，真把我想死着。
0: 呆瓜，这么大半天都听不出来呀、啊？
1: 没想到你在相府上。哎，你几时来的？怎么会来的？又怎么成了相府的？
0: 好重好重，以后再告诉你。
1: 哎，那不用问，这位小姐就是公主了。走，找他们去。
0: 又讲呆话了，哪有这个时候往洞房跑的呀？
1: 洞房？
2: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轩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轩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轩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轩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轩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轩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轩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鲜食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块一头。
4: 现在不才9.9块吗？多好呢，这海参。
5: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词儿，太好了。
6: 试一口，试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7: 哎呦，确实是真的挺好，我吃了好几年了。
8: 嗯，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嗯、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9: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还好，产的海参也好。来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10: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8: 吃海参呀、啊，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泡泡糊糊多喜人呀、啊！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啊，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11: 吃到嘴里，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12: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13: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 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12: 说到这。

0: 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野科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1: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2: 胶东鲜食海参的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3: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干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4: 阳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五月，我们欢庆劳动者的节日，因为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五月，我们礼赞劳动之光荣、崇高、伟大和美丽，因为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生逢伟大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开创未来，奋斗成就梦想。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新石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块一头。
1: 现在不才9.9吗？多好呀，这海参！
2: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刺儿，太好了。
3: 吃一口是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4: 哎呦，确实是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5: 嗯，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6: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还好，产的海参也好。买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7: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5: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胖乎乎的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8: 吃到嘴里啊，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9: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

0: 做出来的。
1: 做出好的既是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0: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野科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2: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3: 胶东鲜食海参的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4: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干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5: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6: 存款理财请到莱商银行，

0: 哎呦，爹地抱抱！哎呦，成了啊！听没听妈妈话啊？哎，
1: 累了吧？
2: 还好。
0: 哎，
3: 这不是小娇的东西吗？
0: 这怎么？
1: 这个呀，银浦一半，海娇一半。
0: 海娇，
1: 就是白豹的闺女刚起的名字。 这个呀，是这俩孩子的定情信物，
0: 是
1: 定情信物。哎，我跟小娇从小一起长大，情同姐妹。虽然名义上是主仆，但是胜似姐妹。自从当年我跟她被你们劫到了龙虎山，现在。 我们有了银浦，他们有了海娇。我呢，就希望太太平平的过日子。我跟小娇永远做好姐妹，你跟白豹永远做好兄弟。这两个孩子长大了，就让他们做夫妻。你笑什么呀？他们这俩孩子定情的事情，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
0: 哎，我想问问你，自从你被我劫到山上来，我有什么事儿没听你的呀？你就嘴上说的好听，
1: 我让你改匪从良，金盆洗手，你什么时候听过我的？
0: 洗手啊，我们洗手吃饭，走。
4: 一定要隐秘，不能被任何人发现，明白吗？
5: 明白。

0: 你这个当爹的到哪儿去了？一走就是老半天，也不帮帮我。来，把孩子给我，我来抱。
1: 哎呦，乖女儿想爹了是吧？来，你抱抱。爹亲，哎呦，快快快快快快快！哎呦，你肩膀怎么回事？受伤了吗？
2: 快让我看看！你受伤？别胡说！跟你报告的那两个兄弟，他们确实看清楚了吗？
3: 司当家的，您吩咐的事，小的敢不放在心上吗？那两个是小的过命的交情，他们说的话，我敢拿脑袋担保。
2: 听好，今天这事儿对任何人都不能说。小的明白，守口如瓶就有银子花。如果多嘴说出去，这颗脑袋就不是我的了。去吧。
4: 小娇坐月子，没人照顾吧？老四派人下山雇奶妈去了，据说明天就能到。你这个当大嫂的，没事要过去看看。
5: 你想想，那白豹一个大男人，笨手笨脚的，他哪会照顾产妇和孩子呀？
1: 那我过去看看。

0: 行了，你别哭了，今天这事儿不赖你妈啊，妈妈给你留的作业你没完成，能不打屁股吗？对不对？行了，拿着。行了，不写了，以后不写。谁呀、啊？
1: 大哥，我阿全，我有急事儿。
0: 好，我马上过来。
2: 大嫂，
3: 这么晚了，你怎么？
4: 你大哥让我过来看看，奶妈不是还没有过道吗？她担心小娇跟孩子没人照顾，让我过来看看。
3: 这么说，还得多谢大嫂的牵挂了。
4: 都是你大哥吩咐的。

0: 小姐，这个本来应该是我这个下人做的事。
1: 你伺候了我十几年，我就不能伺候你这一回吗？还有啊，以后不要叫我小姐了。
0: 那我叫你什么？
1: 把小字去掉，叫姐。
0: 姐。换尿布不会，倒水你也不会吗？你肩膀上的小伤，也碍不了什么事儿啊。
2: 什么伤不伤？谁有伤？不，大嫂，你这妹妹嘛，哪儿都好，就是说话不过脑，净瞎说。
3: 大哥，有件事我得告诉你。咱们在密洞藏宝的时候，跟踪咱们那个人，我知道是谁了，就是白豹。如果现在让他当众脱衣验伤，肯定验出来。
4: 老四啊，你这么做是糊涂啊，冒失。
3: 大哥，我怎么？
4: 我问你，如果验不出伤呢？
3: 肯定能查出来，我有证人。
4: 那如果验出伤来了呢？
3: 那就

0: 嗯，那我先回去了。
1: 怎么？大嫂，慢走啊。你怎么这么多嘴呀？想要我的命吗？
2: 你喊什么喊？惊着孩子了？
1: 你。
3: 老四，如生、白豹，还有你，包括他们山上所有的弟兄们，哪个不是因为走投无路才流落到这个龙虎山上啊？你再好好想想，哪个人的身上没有几块伤疤？谁没救过谁的命？我现今给大家伙立规矩，没别的意思，就是想等有一天咱们金盆洗手了，能够安安稳稳地过下半辈子。

0: 怎么？大哥，你要金盆洗手？
1: 你不想吗？山上哪个兄弟不想吗？坐吧。虽然都说你跟我是最贴心的，但是我告诉你，所有的弟兄他都是我的亲兄弟，在我心里边没有厚此薄彼。你好好想想，既然是亲兄弟，打可以，骂可以，真动刀子杀亲兄弟，我能做到吗？真的不是我说你，你就不应该查这件事情。万一走漏了风声，到了你二哥耳朵里边怎么办呢？啊！你记着，兄弟之间，钱可以不要，命也可以不要，但是如果连信任都没了，那活着没什么意思。
0: 大哥，我错了，我想的没有你深远。

0: 老乔，你怎么不跟我打招呼？你就，哎呦，二哥，兄弟这叫神不知鬼不觉。康阿全派那几个探子现在呢，已经在那个火堆里变成焦炭了。只要二哥你把这手伤瞒住了，康阿全就是忙断了那条胳膊，他也找不出咱们爷们的把柄来，啊！
1: 二哥，你个蠢驴笨蛋！为了老子的大事啊！二哥，我受伤的事儿，让我那个嘴不牢靠的老婆已经说出去了。啊！你再这么一搞。 大当家的怎么想？就是傻子也能猜出来。
0: 二哥，看来这刀架在咱们脖子上，要想解决这个，只有一个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0: 二哥，要想解决这个，两个字。贪。

0: 大哥，接到兄弟们的报告就已经迟了，大火早就烧起来了。这仨兄弟是没救了，究竟是刺客袭击，还是罗家镖局的人来寻仇，眼下还搞不清楚。我已经派出尤少，把守各个杀害路口。
1: 再准备三口棺材，让那三个兄弟入土为安。
2: 二哥，你怎么不说话了？
3: 说什么？

0: 你还想让我说什么？
1: 二哥，生死一线间呢，要想咱们活命，就得让

0: 怎么了？
1: 大条，你真这么想？
2: 一人叫万成，逼到我头上，要我的命来了，那就别怪我兄弟不敬。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0: 怎么着，二哥？你这回下定决心了？
2: 大不了拼个鱼死网破。
1: 大条，你马上过去。

0: 阿全，
1: 哎，
0: 白豹这小子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1: 大哥，干脆我带弟兄们把他们全抓起来。
0: 抓？不用，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1: 不，大哥，你绝对不能孤身前往了。白豹那个人要是犯起浑来，那是六亲不认。
0: 他六亲不认，又能拿我怎么样呢？阿全，这是我跟白豹的事儿，我不想牵扯任何人，尤其是你，康阿全。
1: 大哥，
0: 白豹他们在什么地方？
1: 在聚义厅。
0: 我先回去，跟你大嫂打个招呼，然后我好好会会他们。
1: 大哥。

曼长，你说什么？坐下说。你多次劝过我，让我早日金盆洗手，但是我一直没听。我现在想起来，是我错了。可话说回来了。 这后悔药，我上哪儿买去？你现在回心转意也不晚。上船容易下船难呐。那关键要看你有多大的决心。如烟，我今天必须得去。万一我要是回不来了，我相信山上的弟兄绝对不会为难你。 回来了，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不，不，我不让你去。不去不行。哎，别忘了啊，我们肖家有规矩，亲人上路不许哭。 为了防止白豹的不轨之心，我做了一张藏宝图，我会把它一分为二，你的那半要给我保存好。

0: 其实我一直想把这笔不义之财还给罗玉雄罗镖主的亲人，但万一我要找不到的话，你就把这笔宝藏交给国家，国家会派上大用场。哎，还有，谁想要这笔宝藏的话，必须有我的铁流星，这是打开宝藏大门的钥匙，你把它收好。
1: 我记住了。
0: 该交代的我都交代完了，陪我去看看儿子吧。

0: 你们几个给我听好了，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能迈进这个门槛，不许放出一个，放弃，否则格杀我。
1: 是。

0: 二哥，我已经把咱们自家兄弟都集合好了，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1: 军师呢？
0: 他，我觉得周如生跟咱不一条心，所以我就没找他。

弟兄们，要不是我白豹，他周汝昌早就死过三回了。白豹身上的刀疤枪伤，至少有三处是为救他留下的。他周汝昌怎能不是我白豹的铁血兄弟呢？

0: 小姐，小娇，你这是，你什么都不要说了，快带着孩子跟我走
1: 啊！林婆，
0: 小姐，这个包袱里有金条和细软，你带着孩子赶快跑，越快越好。
2: 跑？
0: 我们娘俩

0: 去苏州，去找老爷和太太。是啊，小姐，老爷和太太毕竟是你的生身父母，他一定能够收留你们母子俩的。
1: 我要等大当家了。
0: 小姐，你不要再犯傻了。大当家的，走吧，走吧，赶紧跑，现在跑还来得及，走吧，走。

0: 来吧，说得好啊！但是我想问问今天在场的所有的弟兄，你们身上就没有刀疤吗？我相信你们每个人身上的刀疤。 是怎么留下的？你们都会记得。但是有一件事情你们忘了，忘了那些今天没有到场参加谋反的龙虎山其他的弟兄，忘了他们身上的刀疤。你们好好想想，他们身上的刀疤，难道就没有一道？ 是因为你们在场的某一个人而留下的吗？身上的刀疤，经历的事情，不是让兄弟们反目成仇、相互残杀的理由。怀抱，你也记得那些。
1: 更不是向兄弟们索取的筹码。精彩，你讲的真精彩。弟兄们，你们来干什么来了？人，他主动送上门来了。还等着干什么？给我杀！

天天

0: 大哥，
1: 阿全，我没事儿。
0: 大哥，
1: 你别人给我听着，如果你们谁敢对我大哥无礼，我靠阿全跟你们拼了！
0: 阿全，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这件事情与你无关，继续守着门口。如果有人想进来，杀无赦。
1: 好，大哥，我听你的。
2: 慢点儿。

0: 白豹，你今天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我没什么可说的，一刀捅死我就是了。你带着兄弟们在这儿谋反，我过来好言相劝。你却对我挥刀相向，如果不服的话，你可以站起来，咱俩继续比过呀。不必了。
1: 那好，那是认输了。依据山规，今天在场所有的人都不能活。
2: 大哥，我们错了。
3: 大哥，我们错了。
0: 错了。 好啊！死到临头，终于知道是错了。我萧万长凭着一把钢刀，在这龙虎山飞龙寨落草为寇20年，让咱们这些无家可归、有家难回的兄弟。 有了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那我想问，咱们靠的是什么呀？那是因为大哥能打，以一挡百。老头，你错了，你真的是说错了。我告诉你，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所有的兄弟。 所有的兄弟抱成一团啊！那样，官府的人才对咱们是无可奈何。今天我之所以一个人来，不为别的，就怕这龙虎山的兄弟相互残杀呀。你们今天既然能到这儿。 能到这儿商量谋反，说明你们对我不服啊。那好，我从今天起立一条山规：如果以后有谁认为自己能带着其他龙虎山寨的兄弟们继续走20年，甚至更长，认为比我萧万长更适合这个荡荡江的位置。 直接跟我说，我萧万长会把这个位子拱手相让。
1: 大哥，我有紧急的事报告。大哥。
0: 少爷不见了，不见了！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 在里。
1: 遵命。

0: 还没睡啊？你不回来，我能睡得着吗？我这不回来了吗？睡吧。刚才外面吵吵嚷嚷的，是出什么事了吗？
1: 我困了，明天再说。白豹，你跟我说实话。
0: 你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我就想听实话。好，那我告诉你实话。我带人要去造反，让大哥发现了，我白把他脑袋马上就要掉。我想。 再看看女儿，看看你。

小半城，把他给我拿下！是，小半城，你给我站住！驾驾。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

0: 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鲜食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的海参，9.9一头。
2: 现在不才9.9吗？多好呀，这海参！
3: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词儿，太好了。
4: 试一口，试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5: 哎呦！确实是真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6: 嗯，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7: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真好，山东真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海好，产的海参也好。买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6: 吃海参啊，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胖乎乎的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啊，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9: 吃到嘴里，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10: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11: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10: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12: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1: 胶东鲜食海参的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扬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技艺兴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意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1: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2: 本节目由惠多多赞助播出。
0: 千年古法，环火细蒸，世代传。匠心酿酒，十大金牌手工版。恭贺水谷酒业荣获山东白酒行业十大金牌手工酿造版。

锦绣梨园戏迷乐园，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广大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菏泽市广播电视台的戏曲传承节目锦绣梨园，我是你们的新朋友刘一，欢迎各位。铿锵锣鼓以戏会友，所以呢今天很开心和大家相聚在这里，一起来过足戏瘾。那么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厅的是运城县山东梆子剧团。运城县山东梆子剧团始建于1949年，建团以来呢是创作了一大批的优秀剧目，也培养和造就了一批非常优秀的青年演员，尤其是近几年来更是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惠民活动，扎根基层，扎根生活，扎根我们老百姓之间，努力去挖掘我们身边的鲜活素材，创作了很多现实题材的优秀作品，用心用情把最好的精神食粮送给各位。那么今天首先出场的是来自我们运城县山东梆子剧团的青年演员张美静，她呢主攻青衣、老旦、小生，在2022年我们山东省的第八届戏剧红梅大赛中更是荣获了表演类的一等奖。那么他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山东梆子的经典剧目《老羊山》选段《宿唐一折》，掌声有请。

接下来要登场的是山东省戏剧家协会会员，主攻老生、虚生，曾在山东梆子票友大赛中荣获二等奖的演员王江虎。那么今天他为大家带来的是山东梆子参与状选段《遵一声万岁爷》。

高手在武威平时命无负，带着这八关多营，打一仗胜一仗。

接下来将要出场的是运城县山东梆子剧团的演员田静，他呢主攻青衣花旦，在2023年山东省第九届戏剧红梅大赛中是荣获了表演类的二等奖。接下来大家就会欣赏到他带来的《五凤营》选段《打一杆大红旗拉在空》。

回。

0: 接下来将要出场的是主攻老生的演员徐兴莹，他呢也是山东省戏剧家协会会员，同时也是人派的第三代传人，曾经荣获我们山东省第一届海棠杯的二等奖，在2023年荣获山东省第九届红梅大赛的二等奖，山东梆子票友大赛的一等奖。那么今天他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辕门斩子选段，老母亲跪大帐，我魂飞天外。
1: 母啊，请

0: 哪个是姐？为娘，我不是转过人情了吗？
1: 啊，我去。

0: 强夫长啊，我请强夫长去让你那孙孙不死也就是了。
1: 只要你饶我那孙孙不死，为娘我便出帐去了。
0: 母亲讨啊。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关注收看的是《锦绣梨园运城县山东梆子专场》《锦绣梨园戏迷乐园》。接下来将要登场的是演员孙春枝，他主攻黑脸，在2016年是荣获第二届山东梆子戏迷票友大赛的一等奖。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天赐路》选段《领王旨意把海过》，掌声欢迎。

下来将要登场的是运城县山东梆子剧团的演员王庆龄，他呢主攻花旦，也是我们山东省戏剧家协会会员，曾经荣获山东省红梅大赛的二等奖。那么今天他为大家带来的就是《五凤铃》选段。

0: 今天我们运城县山东梆子剧团的演出专场到现在听得过不过瘾，那哪位叔叔阿姨能够让我看到听完过瘾举起的双手？好嘞，谢谢妙大姐，今天听得过瘾吧？
1: 现在还没太过瘾呢，
0: 还没太过瘾，没事儿，您放心，因为我们今天是好戏不断，一个接着一个啊。
1: 好好好，
0: 接下来还有很多同样精彩的剧目。
1: 我吧，以前也没怎么太接触山东梆子，我是东北人哈，到这山东来以后，接触这个以后，哎，觉得挺好听，挺喜欢听的。
0: 锦绣梨园陪伴您有多长时间了？
1: 哎呀，有十来年了。
0: 十来年了。
1: 嗯。
0: 那您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今天的演出，对我们同样是戏迷的朋友，包括我们的锦绣梨园有什么祝福的话吗？
1: 我在这儿祝愿我们山东梆子，还有这锦绣梨园整个这个节目吧，越办越好。这个给我们广大的戏迷有的提供这个舞台，提供这个机会，是吧？感谢锦绣梨园。
0: 好的，也谢谢您，让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位来自东北的大姐。
1: 谢谢谢谢。
0: 其他的啊，听了多次山东梆子的叔叔阿姨刚才也大声喊到过瘾的，有谁愿意来唱上一段？
2: 有点紧张。
0: 咱不紧张，我也紧张啊，我今天第一次认识大家，我比您更紧张。接下来一起来欣赏这位大姐的精彩献唱。
3: 山

那么接下来将要出场的是山东省戏剧家协会会员，主攻娃娃声彩蛋，曾经荣获第二届山东梆子戏迷票友大赛一等奖的樊慧景老师。那么今天他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姊妹义嫁选段，见多少王孙公子骑骏马，掌声有请。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正在关注收看的是菏泽市广播电视台戏曲传承节目《锦绣梨园运城山东梆子》的专场《锦绣梨园戏迷乐园》，接下来精彩继续。将要出场的是主攻青衣

小旦，在2016年荣获第二届山东梆子戏迷票友大赛二等奖的演员严佩佩。今天他为大家带来的是燕王扫北的选段《长随官带路来》。

下来将要登场的是主攻花旦、闺门旦，在2018年我们山东省第一届海棠杯中青年的专业比赛中荣获二等奖的演员尹盼盼。今天他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山东梆子三省庄选段，他们弟兄贾家楼同拜死生一折，

只只落差。

下来将要登场的是郓城县山东梆子剧团的演员郑龙燕，主攻帅旦青衣，在2023年是荣获山东省戏剧红梅大赛的一等奖。那么今天他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反西塘》选段《领黄兵40担5万》。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关注收看的是锦绣梨园运城县山东梆子专场锦绣梨园戏迷乐园。再次感谢运城县山东梆子剧团的所有演员们带来的精彩演出，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

0: 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大河厚土，物华天泽，水与土再次和解，孕育出独一无二的风物密码。自伊尹烹鲜以调五味起，菏泽这片土地便镌刻下中华饮食的

寻常巷陌的炊烟是菏泽人最深的乡愁，它不宏大，却日复一日地温热着记忆与胃腑。一碗单县羊肉汤，汤色如乳，鲜醇不膻，是载入典籍的中华第一汤。面团在师傅手中反复揉摔，贴入滚烫的炉壁，芝麻爆香，金黄鼓起，焦香扑面。从金黄酥脆的面点到浓稠绵密的粥羹，千般面点与汤水交织出最平实也最抚慰人心的街巷交响。走入沸腾的街市，菏泽的滋味便展现出其鲜活滚烫的一面。撞馍，外酥内香，是扎实厚重的待客之道。江湖之味，则在烤全羊的豪迈与羊羔肉的鲜嫩热辣中，写尽了这片土地的鲜活与滚烫。当灯火取代天光，美食的江湖便换了一种性情，锅气与喧闹重新升腾，市井的鲜活，夜归人的慰藉，都在这一方天地间肆意流淌。在喧嚣之外安静酝酿的，是菏泽人守正笃实的性格，他们相信时间的力量，以耐心守候风味的纯化。鲜香、酱香、醇香，在火候与等待中层层展开，将寻常食材点化为值得回味的地方至味。这已非简单的烹饪，而是一种以岁月入味的守候，是匠心在世代间的无声传递。宴席之上，是菏泽人内蕴温情、外显豪迈的待客之道。寻常家宴的温情凝聚在热气腾腾的蒸碗里，水浒宴将书卷里的快意恩仇化作席间的豪迈大餐，带着点江湖气与实在。至于牡丹宴，则是风雅致敬的华彩呈现，将绽放的天地大美凝入杯盘，风物与匠心再次交融，娓娓道尽这片土地独有的韵味。菏泽之味，是黄河厚土的馈赠，是四季轮回的风物，是匠心传承的守正，更是这帮人民炊烟里的温情。寻味菏泽，是一场贯穿时光的温暖旅程，流淌着对生活滚烫的热爱与醇厚的好客情怀。美味菏泽，静候知味之人。

春移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物葱茏。奋楫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民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

十个。

天河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天河庄。

0: 中华文化，心手相传。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

0: 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菏泽市商务局、菏泽市财政局主办，菏泽市大数据局、菏泽市广播电视台协办的汇享菏泽消费有礼大型促消费活动，自2025年6月启动以来，始终以提振消费信心、释放市场潜力为核心，在全市范围内掀起了持续性的参与热潮，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活动紧紧围绕市民得实惠、商家增效益、市场添活力的目标，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发力，以消费券发放与主题抽奖等形式，全面覆盖零售、餐饮、文旅等关键民生领域，形成了阶段性滚动式的促消费机制。截止目前，已成功举办7期活动，每期吸引近万张消费券参与，超20000名市民踊跃参加，群众积极性与参与度持续高涨，充分彰显了活动的号召力与感染力。在活动持续推进中，不仅有效激发了市民的消费热情，营造了浓厚的消费氛围，更切实带动了本地商家的经营活力，实现了促消费、稳增长、惠民生的多重成效。根据规划，本次活动还将持续开展3期，直至2026年3月。建议广大市民持续关注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及汇享菏泽小程序，及时把握优惠机遇，共享美好消费生活。汇享菏泽消费有礼活动不仅是一场消费盛宴，更是政府、企业、市民协同共进、共赢发展的生动实践。

0: 曹将军，你这算何意呀？
1: 哎呀，丞相啊，廉颇老迈昏庸，居功自傲，藐视先台，甚感丞相宽宏仁让，如今身背金帐，天乃天罪，望丞相念在同朝的面上，打也打得，罚也罚得，还望你要多多的行孝啊。

0: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春移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物葱茏。奉己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

0: 了解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开局十五五，奋斗正当时，干事创业担当尽责。鲁西新区推动标杆项目提质扩能，点燃经济发展强引擎。鲁西新区举行劳动教育现场观摩交流活动。吕林镇举办第三届芍药文化旅游节。
0: 项目为先，实干为要。眼下鲁西新区正紧盯项目建设黄金期，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产业标杆项目提质扩能，为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2: 在中捷特装二期项目建设现场，刚建成的巨大厂房内，技术人员忙着调试安装生产设备，到处是繁忙的建设场景。
3: 一个是这个核能动力装备，这个呢我们已经和这个国内几家核电站配套了核电电机启动锅炉，这个呢我们想把这一个行业呢这个做强做大。第二个行业呢是航空航天这个领域，我们在这个卫星发射、地面燃料加注系统里面，我们提供过50多台套的这种设备。我们呢想把这个航空航天、这个火箭发射燃料加注系统做成一个行业的这个领头兵。
2: 走进优点饮品山东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期五条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赶制订单，尽显企业发展活力。基于良好的市场反应和旺盛的订单需求，今年一月份企业启动二期项目，计划建设四条饮品生产线，六月份开始调试生产。
4: 生产线建成投产后，每小时产能达72000瓶，主要生产天然苏打水、果肉水、无糖茶、养生茶、养生水、半成品果汁以及含气饮料等。二期项目主要增加了含气产品，丰富公司产品品类，完善了公司产品体系。
2: 优点饮品苏打水、无糖茶等拳头产品在京东、淘宝等电商平台常年销量前三，果味水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
5: 在运工方面，我们积极协调周边镇街，帮助其宣传，帮助招聘工人。在用电方面，我们积极协调供电部门特事特办，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用电征用申请，预计五月份即可办理完成。在那个生产许可证上方面，我们积极协调新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把事情做在前面。在优点饮品品种申请之前，由审批局进行前期指导，在申请时能一次性通过。
2: 目前鲁西新区15个项目入选2026年省重点项目，38个新项目顺利开工建设，一个个重点项目串珠成链，聚链成市，构筑起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底座，为菏泽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能和活力。
0: 近日，鲁西新区劳动教育观摩交流活动在佃户屯街道虎头里小学举行。
2: 本次观摩活动聚焦劳动课程体系构建、实践平台打造、特色课程开发等重点内容，通过现场观摩、课例展示、经验交流等形式，全方位呈现鲁西新区劳动教育的探索成果与实践经验。参会人员现场观摩了虎头里小学劳动教育成果展示与实践现场，在非遗文化主题区域8个非遗摊位依次排开，展现了传统文化与劳动教育的深度融合。在劳动教育主题区域，同学们亲手制作水饺、地瓜丸、豆浆、花卷等美食，老师们持雷锋臂现场兑换，与学生一道感受劳动带来的成就与喜悦。经验交流会上，来自全区多所学校的代表结合各自实际，围绕课程开发、文化浸润、全面育人等主题做了经验发言。
6: 鲁西新区将持续完善劳动教育保障体系，丰富课程内容与实践形式，打造更多劳动教育特色品牌，推动劳动教育与德育、美育深度融合，引导各校因地制宜开展劳动实践，让劳动教育融入校园生活，走进学生内心。
0: 芍药绽芳华，文旅兴乡村。五一前夕，鲁西新区吕林镇举办第三届芍药文化旅游节，诚邀八方游客共赴一场春日芍药之约。
2: 本次芍药文化旅游节以走进旅都芍药、领略

0: 花海世界，感受好客旅联为主题，深挖芍药文化内涵，通过融合舞蹈、歌曲、民俗表演等多种艺术形式，为大家奉上一场兼具观赏性与体验感的文旅盛宴。近年来，吕陵镇依托得天独厚的芍药资源，深耕芍药特色产业，种植芍药2000多亩，优质芍药品种近100个，并坚持以花为媒、以旅兴农的发展思路，全力打造集种植、加工、文旅于一体的芍药全产业链，让芍药成为带动产业发展、助力群众增收的致富花、幸福花。
1: 吕陵镇坚持文旅融合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完善芍药种植、鲜鲜花销售、文旅观光一体化发展模式，延伸产业链条，带动群众就业，稳定增收，持续激活乡村美丽经济，扎实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2: 菏泽牡丹园内的芍药正接过春天的接力棒，蓄势待发，次第绽放，奏响另一场绚烂的花式乐章。
0: 暮春时节，菏泽牡丹园的牡丹花期虽已接近尾声，但园区内芍药已悄然接力绽放，姹紫嫣红，摇曳生姿。
3: 现在呢，园区内的芍药和一人牡丹正陆续盛开，今年五一呢会达到最佳观赏效果。同时盛开的呢还有咱们的虞美人、欧洲木绣球。园区内啊90%的道路绿树成廊，一路生花，非常漂亮。
0: 线下赏花热潮涌动，线上鲜切花销售同样火爆。依托大面积芍药种植优势，菏泽牡丹园每天发往全国各地的花束供不应求，芍药已成为园区的网红产品。
3: 因为咱们菏泽牡丹园种植芍药面积比较广，我们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模式，每天呢线上销售鲜切花15到20万枝，也深受全国各地的花友们青睐。
0: 这个五一假期，菏泽牡丹园诚邀8方游客共赴一场繁花似锦的暮春之约，在花香与绿意中定格美好时光。
2: 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聚焦鲁西新区，详情请登录菏泽广电网。更多精彩内容，请用手机扫描下载中国牡丹之都 APP 和菏泽手机台。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健康菏泽，守护菏泽人的健康。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健康菏泽。首先一起来看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成武县人民医院人心人数护母婴，菏泽医专附属医院心电连千里，守护乡村健康网，守正创新，妇幼安康，走进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产科是临床医学的核心学科，被形象地称为守护母婴健康的温馨港湾。近年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在临床服务能力、新技术应用、多学科协助等方面不断创新，使产科成为专业特色浓厚、技术力量较强、拥有先进设备的市级重点学科，呵护着一方母婴的身体健康。
1: 4月23号上午9时12分，成武县汶上集镇的何女士在前往医院检查的途中突然分娩。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的医护人员们接到急救电话后，毫不犹豫冲上前去，用专业与大爱守护住母婴平安。
2: 今天呢，在吃饭过程中觉得疼痛加剧，然后想到医院来检查。在检查的一个过程中呢，车中分娩，
3: 还紧张，还害怕啊！这不是说幸亏咱这医生的护士去了及时嘛？而当时就是说给爸妈一块抬到担架，完又给送到产房里边来，非常感谢他们。
1: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是菏泽市临床重点专科，成武县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科室下设产一区家庭化产房和产二区普通产房两个病区，开放床位105张，

0: 我们产科团队呢，现在就是，有主任医师两名，副主任医师十名，主治医师两名，有一名研究生。
1: 近年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始终秉持着母婴安全第一、医疗服务至上的理念，完善高危孕产妇的分级管理体系，建立了孕前、孕期、孕后全周期的监护流程，推广了无痛分娩、导乐分娩、亲情陪伴分娩等特色服务。
0: 像早产、基地的体重剖宫产、产后出血的救治，我们能熟练掌握一些这样宫腔填塞的技术，像比利时缝合啊、血管结扎啊、介入性动脉栓塞这样的呢，我们也可以做。
1: 曹县长乐集镇的李女士，第一胎是在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分娩的。这两天，她又来到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分娩第二胎。
2: 因为丁主任的技术好，剖腹产不疼，医院里边服务好，家庭化产房也非常好，所以说就选择了这个医院。
1: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家庭化产房，配置配齐了国内一流的医疗设施。孕妇分娩时可以提供医生、护士、助产士、家属四对一的服务，让产妇体会到家庭的温馨、家人的温暖。
0: 这家庭化产房是我们的一个高端病房，就是在里边生，在里边就是从入院到出院，一直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不用周转。
2: 从待产到分娩到那个产后，你都是在同一个房间里边完成的，而且这次分娩过程中全程都能有家属陪伴。
1: 这几年，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宫颈紧急环扎术的应用和推广取得了良好治疗效果，深受广大患者的欢迎。
0: 我们把羊膜囊推上去，来再进行一个环扎，然后再移植宫缩，控制感染，这样呢能延长孕周。我们也做了有好几十例了，也比较成功。
1: 与此同时，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还借助齐鲁医院转会诊服务中心落户成武的大好时机，与齐鲁医院紧密合作，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大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
0: 咱这就诊的患者呢，就是有咱周边的，大多数是咱成武县人民医院，还有曹县的、定陶的、染谷的。
1: 谈及科室今后的发展，丁春云主任信心百倍。下一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将开设助产室门诊、麻醉科门诊，形成一个专业的链条，让患者在门诊就能得到诊断和治疗。同时，他们还将把盆底肌的筛查纳入月子中心，完善月子中心的服务功能，形成产前、产中和产后的一条龙服务。
3: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有规范化诊疗的安全防线，更有医者仁心的温度。他们以专业为盾，以关爱为义，守护着每一份期盼与心声。愿每段妊娠都被温柔以待，愿每个生命都能平安降临。这就是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永恒的使命与信仰。心肌梗死是一种发病急促且致死率很高的疾病，目前已经严重危害到人们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为了有效提高急性心肌梗死的救治率，菏泽医专附属医院建立了覆盖菏泽鲁西新区所有的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的心电诊断网络。这张网可以说实时护佑着菏泽百姓的心脏健康。
4: 我是一名心电医生，以前最让我揪心的是看到不方便到医院做心电图而错过了最佳诊疗时机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距离曾是横亘在乡村患者与专业诊疗之间的一道鸿沟，但今天我想给大家讲述一张网的故事。这张网覆盖了菏泽鲁西新区所有的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他看不见，却牢牢牵连着每一位村民的心跳。这就是我们全力建设和运行的心电一张网。在村里，乡亲们感觉心慌胸闷，村医用便携设备当场就能完成心电图检查，然后轻轻一点

这份实时高清的心电图几乎同步就传到了我们医院的远程心电诊断中心，我和同事们24小时值守，确保在几分钟内就能完成专业的诊断，并将诊断报告迅速发回给村医。这张网

最生动的体现。它让数据多跑路，让相亲少跑腿，急性心血管疾病的识别和转运效率大大提升，为生命赢得了宝贵的黄金时间。更重要的是，它通过日常的检查，帮助我们筛查出了大量潜在的慢性心脏病患者，实现了早发现、早干预。作为一所医学高校的附属医院，我们不仅是治病救人，更肩负着育才的使命。通过这张网，我们也在持续培训乡村医生，提升他们的心血管疾病的识别和初步救治能力。这本身就是在为乡村培育健康守门人，是另一种形式的新农人培育。乡村振兴，健康是基石。这张小小的心电网，连接的是技术，守护的是健康，温暖的是人心。它让我们职业教育的力量真正扎根于乡野，服务于乡亲。我是刘奎军，在菏泽鲁西新区，我和我的同事们愿做这张健康守护网上最牢固的结，与大家同行，为乡村振兴贡献我们医专附院人的智慧和力量。

0: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中医是一个枕头三根指头，但在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正借助现代科技印证古老智慧。这里不仅是国家级妇乳国医堂，更是一个融合了传统中医精髓与现代康复技术的健康港湾。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里，探寻中医如何为妇女、儿童及成人提供精准化、舒适化、全周期化的诊疗服务。
1: 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开设中医妇科、中医儿科特色门诊、中医内科、盆底保健门诊等专科门诊，既有中医妇儿专科特色，又兼具综合医疗，提供针灸、艾灸、刮痧等30余种中医特色适宜技术服务。方寸之间，毫针轻舞，中华眼针以其独特的魅力，为无数患者带去健康的希望。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妇孺国医堂开设穴位埋线体重管理项目，通过将可吸收腺体植入特定穴位，持续刺激经络，调节机体代谢与内分泌，从根源上改善易胖体质。中医妇科与产后康复深度融合，运用中医经典方剂辨证施治，针对产后腰痛、失眠、全身痛等问题，中医辨证施治结合骨盆手法、腹直肌修复、头疗等，让妈妈们找回健康与自信。中西医并举，全方位关爱女性健康，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助力每一位女性重拾活力与光彩。一根手指的轻柔推拿，一缕艾香的温暖守护，为孩子的健康童年筑牢第一道中医防线。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儿科专注儿童健康成长，以绿色诊疗、标本兼治为宗旨，擅长运用小儿推拿、脐灸、穴位贴敷等无创中医适宜技术，通过温和的经络调理，增强儿童自身免疫力，改善体质。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天安门诊中医科主打中医加妇幼，提供针灸、小儿推拿等近30种服务，覆盖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长城路综合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以辨证施治结合仪器，开展筋膜调理、体态矫正及日间病房服务，便捷解决慢性疼痛等问题。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妇孺国医堂用一根根银针、一缕缕艾香、一次次轻柔的推拿，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健康与欢笑。
2: 都是跨越生死的关键，每一分钟都有生命因血液而等待重生，这些被命运暂时调暗的烛火，正等待着被红色的火焰重新点燃。当善意成为习惯，每个人都能成为血脉中的守护。

0: 我们从未如此贴近彼此的脉搏。你的20岁与他的50岁在血袋里酿成同一种温度。我们以过客之名，在他人的季节里种满春天。他们来自不同的角落，却拥有同一颗赤诚的心。平凡的身影书写着不平凡的生命奇迹。每一滴血液都是生命的馈赠，每一次奉献都是希望的传递，每一次挽袖都是向未知的远方寄出一封温热的情书。我们用爱重新定义青春，青春的热血永远是中国最蓬勃的力量。挽袖的微光点亮满天星河，点滴的温暖汇聚人间温度。
1: 为爱而来，让爱传递。
2: 用一份爱乘以另一份爱，就是一座城市的温度。
3: 挽起了袖子，是生命的希望。
4: 我们的一次挽袖，就是他人的一生。
5: 愿将热血铸忠诚，
6: 执法为民，献血为爱，双倍担当。
7: 营运服务在路上，热血奉献在心中。
8: 枪热血，略尽绵薄之力，
9: 解决那种挽救生命，我感觉非常有意义。
10: 为生命加油，为希望续航。
11: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中国牡丹之都 APP。 健康菏泽，守护菏泽人的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2: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鲜食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元一头。
14: 现在不才9.9元吗？多好呀，这海参！
13: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

0: 亮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词儿太好了。
1: 是一口是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2: 哎呦，确实是挺好，我吃好几年了。嗯，
3: 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4: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水好，山东水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海好，产的海参也好。来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5: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3: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胖乎乎的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6: 吃到嘴里，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7: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8: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7: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9: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2: 胶东鲜食海参的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5: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0: 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

0: 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又一次踏入这里，恍如昨日重现。
2: 妈妈，这个礼物在哪里呀？
3: 这个礼物啊，要慢慢寻找。它很大很大，比海洋还大。它包罗万象，就像天上的繁星。
1: 我在一排排书架间寻找礼物，行走在文字之间，我遇到了孔子传道授业，聆听贝多芬内心的激荡。我曾走进科学的世界，也曾在哲学的天空中翱翔。追寻的脚步让我遇到更好的自己。
4: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5: 五月，我们欢庆劳动者的节日，因为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五月，我们礼赞劳动之光荣、崇高、伟大和美丽，因为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生逢伟大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开创未来，奋斗成就梦想。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6: 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 AED， 配合心肺复苏共同使用，可以成倍提高心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在公共场合遇到突然倒地的患者，首先评估环境，保障安全，然后检查患者。没有反应，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并尽快取来 AED 等急救设备。当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时，要立即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AED 到达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开机，打开包装，打开 AED 的开关，听它的语音提示。第二步，连接。
7: 按照图示，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将电极插头插入亮灯处的插座上。
6: 第三步，分析。
7: 正在分析病人心率，不要碰触病人。
6: 第四步，电击。
7: 建议除颤，正在充电，不要接触病人身体，立刻进行除颤，按橘黄色按钮，除颤完成，暂停，如有需要，开始心肺功能复苏。
6: 电击后，继续心肺复苏。2分钟后 ，AED 会提示对患者心率自动进行分析。抢救者可同时观察患者的意识和呼吸情况，如患者没有恢复，心肺复苏要持续进行。注意，不要关闭 AED， 根据他的提示操作，直到急救医生赶到现场。及时挽救生命，请正确使用 AED。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能？
1: 碧朗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大家好。
2: 今天是2026年5月3号，农历3月17。
0: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盘活工业历史遗存，激活假日新消费；
0: 智慧扩容，让高速出行更顺畅；
2: 激活乡贤力量，烟台之福德州庆云趟出产业帮扶新路径；
0: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获得者泰邦生物勇闯血液制品无人区，推动多个核心技术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工业历史遗存既是城市稀缺的商业资产，也是自带流量的复古 IP。 山东整合资源，探索打造工业空间消费新场景。假期里，这些空间存量正在转化为新的经济增量。
3: 上世纪70年代，这里曾是代号709的山东人民印刷厂，而如今这个老厂房却摇身一变成为了五一假期的新顶流。老仓库变身文创市集，生产车间上演年代大剧，沉浸式的消费新场景，唤醒城市的工业记忆。
4: 五一特意过来打卡，整体体验感超级棒，复古工业风特别出片，既能感受到独特的小三线历史氛围，又能玩得非常尽兴。
2: 1970年9月，山东人民印刷厂在莱芜塔子村建厂，是典型的小三线工程。2006年，工厂整体搬迁至泰安，老厂区就此闲置数年。当地也曾想将工业历史遗存盘活，打造了一个山东小三线纪念园。
5: 主要面向团体开展主题教育，客户群体比较固定，散客比较少，真正就是说留下来消费的比较少。
2: 瞄准文旅消费新趋势，当地与山东文旅山乡集团合作，通过工业遗存加文化创意产业的有机组合，将老厂区升级为沉浸式互动式产业园。去年7月开园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
6: 把整个709文化产业园打造成一个永不落幕的小三线剧场，引入了沉浸式演绎互动体验，我们所有的员工都是 NPC， 每一个游客跟我们每一个员工互动，能够挖掘到70年代、80年代的专属任务。游客不是来参观的，他是活生生的走到了历史之中。
2: 新业态激发出新活力，位于潍坊的1532文化产业园，假期里推出艺术展览、音乐雅集、非遗体验等17项文娱活动。假期前3天已吸引4.1万人次入园，较去年增长32.69%。1532文化产业园前身是大英烟公司20里铺烟叶复烤厂，已有109年的历史。沐天记艺术空间主理人曹文娟看中园区独特文化底蕴和空间优势，在这里打造起摄影工作室。
7: 工业的氛围独特，建筑空间呢优势突出，非常契合专业影棚的拍摄需求。加上呢，我们选择的是一栋有独立院落的建筑。

0: 关注，我们也从单一的摄影业态逐步拓展出了油画体验、法式私塾花园、咖啡甜品、窑炉披萨等多元业态。
1: 为了让创业者们扎得下根，更能发展得好，当地从创业者的选址需求到商业生态培育，搭建起全流程服务体系。
2: 入驻前期依托百年工业厂房特色空间，匹配新业态的场地需求；成长中期引导商户拓展多元业态，同时共享园区平台资源，引入非遗展馆、文创市集等配套设施，举办风车音乐会、主题文旅活动，为返乡创业商户稳定引流。
1: 随着游客不断涌入，园区借势打造夜经济，引入 live house、夜市等多元业态，让老园区成为越夜越精彩的潮流打卡地。
3: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深挖文化特色，多元化沉浸式玩法轮番上新，为游客打造层次丰富、氛围感十足的假日旅程。
1: 古风演绎，燃动假日。泰山石敢当景区推出马战实景剧《穆桂英大破天门阵》，打斗场面跌宕起伏；临沂琅琊古城升级演艺产品，在夜间演出基础上增设日常大戏《国士撼山河》，150余名演员与百匹骏马同台献技，演绎热血磅礴的家国故事，让游客领略唐代将士们的沙场豪情。
4: 最震撼的呢，我感觉就是这个马秀，场面特别宏大壮观，看得我热血沸腾。
1: 依托深厚儒家文脉，曲阜孔庙首次落地 VR 沉浸式研学项目“文明一万年状元录”，游客佩戴 VR 设备即可穿越古今，体验科举考试流程，并参与诗词盛会互动，让传统文化可感、可玩、可体验。假期里，青岛崂山风景区在各游览区开展沉浸式短剧、非遗体验等30余项、百余场活动。费县立山涧景区以万亩花海、万人狂欢为主题，苗族歌舞、盛装巡游轮番上演，游客还可以参与千人大秧歌、峡谷溯溪摸鱼及萌宠互动。威海李口山依托优质的自然生态、丰富产品供给，市民游客可以撸猫、尝鲜、品毒，轻松又惬意。
5: 大家一起聊聊天，然后喝茶，节奏慢了起来，就是身心得到一个很好的放松。
1: 赏山水齐鲁，品人间烟火，凭借极致的氛围感，台儿庄古城成为五一夜游热门目的地。景区里非遗技艺与现代光影交融碰撞，运河意境与实景表演深度融合，营造出震撼唯美的视听盛宴。济南趵突泉景区重磅升级夜游项目“趵突夜话”，光影与表演相结合，将整个景区打造成没有围场的夜间剧场，带领游客品读泉城古韵，词人风雅。
6: 身临其境地了解了婉约词宗李清照的一生，感觉到了这个千年文脉不仅是停留在了书本上，觉得对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教育意义的事情。
7: 五一假期，一批重大工程、重点项目现场依旧热火朝天，建设者们卯足干劲，抓工期、赶进度，用实干出成绩，靠攻坚显担当。
8: 我现在是在国能东营热电胜利电厂3期热电联产机组项目的建设现场。五一假期，1400余名建设者放弃休息，坚守岗位，以满格状态抢抓施工黄金期。
9: 该项目是山东省重大项目，也是东营市重点打造的民生能源保障工程，总投资27.82亿元。建成后将彻底填补鲁北地区核心电源与主力热源供应短板。目前工程已经进入设备安装高峰期，投产后年发电量33亿千瓦时，最大供热量770万吉焦。
10: 我们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实施24小时轮班轮岗作业，全力加速项目建设，确保今年10月按计划完成投产。
8: 我现在呢是在维苏高铁郯城段束河特大桥的施工现场，这一段呢也是郯城段施工难度最大的一个现场，120多名施工人员放弃假日休息，奋战在施工一线。
9: 郯城束河特大桥是潍坊至宿迁高速公路的关键控制性工程，由于地处蓄水区，施工工序复杂，工期压力大，项目管理方采取东西两岸同步施工的方法，确保主栈桥、支栈桥、钻孔平台、高护筒打设等工序紧密衔接。
11: 我们秉承的施工原则是又快又好。再一个，考虑到汛期的到来会使施工难度变大，虽然五一不能回家与家人团聚，但是想到高铁的顺利通车，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9: 在肥城经济技术开发区，2×300兆瓦盐学压缩

0: 空气储能电站项目也在假期全力推进，每天十多台大型机械奋战一线，确保下半年投产。项目投产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6亿元，税收8000万元。
1: 我们每天安排700多名施工人员装饰装修工作，完成90%，现已进入安装调试阶段，预计8月底实现1号机组发电，9月底实现2号机组发电。
2: 五一小长假，各大高速车流不断。记者在山东蓝河高速路段看到，依托智慧扩容系统，应急车道实现灵活开放，让通行更顺畅。
3: 哎，张老师，咱后面那个牌子已经翻过来了，什么时候会翻这个牌子？
4: 车辆大的时候，然后到交警去靠之后，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牌子然后打开。
5: 不光会有文字的提醒，还会有声音的提醒，
4: 就通知高德和百度，通过他们的终端平台下匝道途经此地的四乘应急车道可以通行。
2: 五一假期，高速出行迎来高峰，一旦发生拥堵，山东蓝河高速路段智慧扩容系统便会启动，临时规范开放应急车道，让两车道变三车道，提升通行能力。智慧扩容系统就像给高速路装上了智慧大脑，告别过去人工定路况、手动疏导的老办法。它依托数据实时采集，提前推演拥堵路段，精准分析拥堵时长。
3: 当时我们引导高速的设计承载量大概是5.2万辆，每逢的重大节假日，路上的流量最高峰的时候能够达到10万辆左右，所以说出现了这个严重的这个超饱和流量这么一个运行状况。
2: 高速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平日里严禁社会车辆占用，临时开放它，如何保障救援、执法车辆通行、避免交通事故，成为管控关键。针对这些问题和隐患，高速和交警部门反复研究，将多年假期保畅经验数字化，让它来帮助智慧扩容系统做决策，精准把控开放和关闭的时间。而警力也提前布控，全程实时盯守。
6: 我们无人机提前将应急车道清空，警车带领着这些救援车辆，最短的路线、最短的时间内，我们到达现场。只要这个智慧扩容系统一打开，我们是不会抓拍的。但是超速什么的，那我们是零容忍的。
2: 科技赋能，让高速通行更省心、更高效。自今年以来，蓝河高速智慧扩容系统自动提示预警信息129条，动态管控操作反转式标志、定向音响等172次。预计今年五一假期，蓝河高速整体通行效率提升25%以上。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今天截至下午4点，山东高速集团省内所辖路段出口车流量为215万辆，整体通畅有序。山东机场管理集团今天预计保障旅客约9.5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约680架次，全力满足群众节日出行需求。
0: 今天是济南五三惨案98周年纪念日。上午10点，防空警报在济南上空响起，提醒人们铭记惨痛的历史，汲取奋进力量。在五三纪念堂，市民群众肃立默哀，告慰英灵。
7: 我们是让学生要记得我们济南的这个苦难日，我们只有站起来，强大起来，才能不被所欺负。
0: 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挠国民革命军北伐，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出兵强占济南，自缢杀戮中国军民近万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为铭记历史，居安思危，济南市将每年的五月三日定为防空警报示明日。
8: 勿忘国耻，警钟长鸣。同步开展的人民防空疏散演练周、普法宣传教育周、装备展示、成果展示、服务咨询等活动，引导市民群众关注国防动员的工作，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来。
0: 在强县产业帮扶弱县工作中，烟台市芝罘区与德州市庆云县结对，通过建立异地商会，激活乡贤力量，打通产业帮扶民间路径。最近，烟台市芝罘区庆云商会的马成桥正忙活着庆云新厂房的建设。借着芝罘对口庆云产业帮扶的契机，他选择回乡投资建设高端医疗耗材生产基地，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8000万元。
9: 挂职干部领导及时的给我们了，对接了这个庆云当地的一些信息，我们呢过来看了几次，最终敲定落在这个地方。1个多月的时间就把项目落地。
0: 别看现在项目推进顺利，但前期帮扶工作面临重重困难。芝罘和庆云，一个主打城区经济，一个深耕县域产业，两地产业定位完全不同。
10: 这个前期啊，我们协调了两地企业，现在进行了大

0: 这样的这个互访和沟通，但是呢，出现了就是沟通多落地少这种情况，远远没有达到我们原先的预期。
1: 帮扶工作组决定转变思路，不再单纯靠行政力量，通过深入调研摸排，工作人员发现庆云在外经商创业人数数量多，乡情纽带根基深，不少在外企业家都怀揣着回乡投资兴业的心愿，他们决定筹备组建异地商会，
2: 开辟强县产业帮扶弱县的第二民间阵线，依托商会用好民间力量和民间的渠道，让这庆云人办庆云事。这条民间阵线有情怀，能激发企业的有效的内生动力，要我合作变成我要合作。
1: 按照正常流程，异地商会从筹备到审批成立往往需要一年左右时间，为抢抓帮扶机遇，两地通力配合，仅用45天就成立了商会。商会揭牌运行后，民间协作效能快速释放，目前已有四个产业项目顺利投产，带动庆云本地产品定向采购1500万元，特色产品销售超500万元。两地还同步谋划长效协作机制，推动产业帮扶长久见效。
3: 我们和知府区共同出台了工作的实施方案，制定了2026年度的工作要点，明确了很多的重点工作，做到与这个知府区产业转移、链式合作、协同招商等方面的精准对接、优势互补。
1: 一年多来，帮扶工作组累计推进落地41个产业项目，商会赋能乡贤返乡，两地协作也从过去的输血式帮扶稳步转向造血式长效发展，
4: 激活市场、企业、商会等民间力量，形成政企协同多方发力的常态化工作机制。下一步紧紧围绕两地党委政府共同确定的低空经济、外贸新业态两个板块进行着力攻坚，组建一支产业基金，落地一批支撑项目，扎扎实实把产业帮扶做深做实。
5: 面对血液制品长期受制于人的卡脖子困境，山东血液制品企业泰邦生物勇闯无人区，在多个核心技术上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
6: 在山东省妇幼保健院，孕产保健部主任连岩告诉我们一个揪心的事实，有一类遗传性溢栓症的孕妇，血栓风险是普通人的20到50倍。治疗这种病的唯一特效药人抗凝血酶三一直被国外卡脖子。
7: 国外因为它是血液制品，所以进不了我们国内，临床上就面对着一个我们有需求，也知道有解决方案，但是没有办法获取。
6: 改变受制于人的状况，泰邦生物决定啃下这块硬骨头，先后投入约1.5亿元，引进高级人才，组建专业团队。人抗凝血酶三是从健康人血浆中分离纯化出来的，工艺极其复杂。国外采用病毒灭活技术，需要2步亲和层析，成本高，活性收率低。泰邦生物独辟蹊径，找到了更好的办法，
8: 开发了一种全新的一种工艺设计，使用现代化的3种病毒灭活工艺替代了传统的这个热灭活技术，减少了热灭活当中蛋白质活性损失的问题，同时呢，去掉了后面一步亲和层析工艺，整个的生产成本呢有一个明显的下降，大概在30%到40%左右。
6: 经过不懈努力，泰邦生物分离纯化的人抗凝血酶三顺利通过临床试验，即将获批上市。
9: 我们目前公司呢，一共是有凝血因子类、球蛋白类和白蛋白类这3大类品种。这些所有的药品的原料都是来源于健康人的血浆，这个血浆呢，也是一个宝贵的这个原料资源。
6: 血浆具有人源性、不可替代性和稀缺性的特点。为让每一滴珍贵血浆都能物尽其用，泰邦生物实施了数字化转型，打造以生产制造执行系统 MES 为核心的全流程系统互联互通数字化工厂。
10: 公司投资5000余万元，上线了 MES 系统，实现了从一滴血浆到一支成品全生命周期的数字管理，生产过程中的波动越来越小，使产品的收率进一步提高。
6: 如今泰邦生物年产能已经从1500吨提升至2250吨，生产效率提升25%，运营成本下降20%，血浆综合利用率从92%提高到98%，年节约成本超1亿元。
11: 我们24年如一日做一件事儿，从血液内挤出更多的好药，现在泰邦生物的年产值已经占到全国血液制品行业总产值的1/5左右，这个成绩既是自豪，更是我们的责任。
12: 山东奥克斯畜牧种业董事长高运东，26年来带领团队深耕奶牛育种领域，创新育种。

0: 工艺与种质推广，保障奶牛种源自主可控。
1: 最近，山东奥克斯畜牧种业有限公司要向全国数百个牧场提供一批奶牛冻精与胚胎产品。高运东正带领科研团队开展严格的质量筛选。
2: 每年我们卖3万到5万个胚胎，冻精的话，我们预计今年的冻精销量1.2万斤，占市场的30%。用了我们的产品，它的后代产奶量几乎都在1吨以上，所以说提升的空间很大的。
1: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国内奶牛、种牛冻精和高产母牛群大多从国外进口，繁育核心技术还受国外制约，牧场要承担高昂成本。2000年前后，中国奶牛年产奶2.6吨左右，3头牛才能产出发达国家1头牛的奶量。
2: 2000年的时候，国外冻精占到中国市场的70%到80%，那么这个就涉及到一个种业安全的问题，所以这也是国家最关注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种业要自立自强，摆脱对国外的依赖，
1: 立足国家所需。高运东凭借多年科研积累，创办了山东奥克斯畜牧种业有限公司，聚焦奶牛活体采卵、体外受精、胚胎培养及移植等前沿技术，全力攻坚奶牛体外胚胎生产产业化难题。
2: 奶牛比较特殊，是单胎动物，它一年才生一胎。我们通过体外胚胎的技术，把好牛的后代增加，把最好的母牛开始扩繁，那么这个数量增加之后啊，对于我们国家的整体的育种和遗传水平会有较大的提高。
1: 但体外胚胎生产产业化涵盖超数排卵、基因组选择、胚胎冷冻移植等多个环节，涉及链条长，突破难度大。为此，高运东组建科研团队，同时成立共享产业化平台，通过设备、实验材料、人员共享，吸纳高校和科研院所入驻，开展联合攻关。
3: 他认准了的事情他一定会去做，而且是要脚踏实地的去做，所以他就带领我们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去攻关，一点一点的去抠，包括那个模具怎么样去更好一些，然后包括成本，然后一点点去降。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产业化，要去降成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经过不懈努力，高运东团队突破所有技术壁垒，成为国内首家掌握奶牛活体采卵直至体外胚胎生产核心技术并实现产业化的企业，大幅降低了胚胎生产成本，生产效率与实施效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山东奥克斯入选国家首批种业振兴企业。2025年第一季度全国遗传评估结果显示，高运东团队培育的验证种公牛和青年种公牛数量分别占全国总量的40%和26%，均位居全国首位。
4: 今年的省委一号文件提出，加快发展乡村富民产业，聊城市持平区以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为抓手，创新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稳定增收。
5: 眼下，冬小麦已进入抽穗扬花的关键生长期，这本是春管最忙的时节。可在聊城市乐平铺镇，种粮大户宋如军却不像往年那样频繁下地了。他打开手机上的智慧农业 APP， 1000多亩小麦的土壤湿度、养分含量、长势分析便一目了然。
6: 咱这个地里哪边有饼，哪边有虫子，咱能看着了。哪边有饼，咱打哪里。用前天打呀，生新、生工还生油。
5: 数据成为新农资，手机成为新农具，智慧赋能让种粮变得耳聪目明。持平小麦平均亩产达到了477公斤，高出全国平均水平78公斤。有好成绩的支撑，2024年当地决定以数字农业为突破口，以乐平铺镇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乡镇申报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7: 在我们报评国家产业园的时候，专家专门提出数字农业，你做得再好，让农民真正的能做到增产又增收。
5: 根据申报要求，园区农民可支配收入原则上应当高于当地平均水平30%以上。而这些指标对于当时仅靠智慧农业增产的持平来说都是短板。
8: 我们想加强这个加工，实现这个产业链的延伸，建立联农带农机制，让他们在产业链里面实现增收。
5: 于是当地整合国企资本、金融资金、集体资源等要素，成立共富公司，引进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形成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利益连结模式。
9: 企业给我们提出要求，都比如说要什么样的小麦，我们都给农户统一提供技术服务，统一购置肥料、农药，标准化种植。企业能加工，这个我们合作社里有组织力，这个老百姓里有劳动能力，这样里我们就形成了一股合力。
5: 共富公司还优先租用农户的机械工具，优先采购农民。

0: 种植养殖的原材料，优先为周边群众提供务工岗位，让群众实现家门口高质量就业。
1: 骑电车2-3分钟就到了，一月4000多块钱，挺方便的，不耽搁接送孩子。
0: 今年持平申报的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成功通过立项评审，正式跻身农业国家队。按照规划，到2028年，园区总产值将达到65亿元，农民人均收入将升至 3.8 万元。
2: 融媒通俗理论节目《跟总书记学方法》第三季将于今晚20:15在新闻频道播出第三期《把准放管平衡尺》。本期节目以既放得活又管得好为主题，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的足迹，讲述贵州村超如何以全民参与的火热与赤诚，通过创新发展探索出新路子，以及山东潍坊精准施策以实干担当助力制造业突破困境的故事，敬请关注。今天下午，德州、滨州、东营出现了8到10级雷雨大风，省气象台16:45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滨州、东营、济南、淄博、潍坊、临沂、日照、青岛和烟台将出现雷阵雨，局部有冰雹，伴有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雷雨大风，请做好防范工作。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1: 阳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意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2: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
1: 菏泽市商务局、菏泽市财政局主办，菏泽市大数据局、菏泽市广播电视台协办的汇享菏泽消费有礼大型促消费活动，自2025年6月启动以来，始终以提振消费信心、释放市场潜力为核心，在全市范围内掀起了持续性的参与热潮，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活动紧紧围绕市民得实惠、商家增效益、市场添活力的目标，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发力，以消费券发放与主题抽奖等形式，全面覆盖零售、餐饮、文旅等关键民生领域，形成了阶段性滚动式的促消费机制。截至目前，已成功举办7期活动，每期吸引近万张消费券参与，超20000名市民踊跃参加，群众积极性与参与度持续高涨，充分彰显了活动的号召力与感染力。在活动持续推进中，不仅有效激发了市民的消费热情，营造了浓厚的消费氛围，更切实带动了本地商家的经营活力，实现了促消费、稳增长、惠民生的多重成效。根据规划，本次活动还将持续开展3期，直至2026年3月，建议广大市民持续关注。

0: 注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及会享菏泽小程序，及时把握优惠机遇，共享美好消费生活。会享菏泽消费有礼活动不仅是一场消费盛宴，更是政府、企业、市民协同共进、共赢发展的生动实践。
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

0: 护好知识产权，让劳动成果受到尊重，才可以孕育出创新的种子。它会萌生创新之芽，激发创造热情。它会伸展创新枝干，支撑高质量发展。它结成创新果实，回报辛苦的智力劳动。筑起创新之潮，为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它凝聚创新舆论，鼓励研发核心技术。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1: 借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敬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全国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上海将花卉园艺融入城市肌理与市民生活日常，让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1: 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亿人次。
1: 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数万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的危险动向。
0: 七个主要产油国原则上同意6月增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15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他指出，我国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

0: 同亿万人民一道，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殷殷期望，激励着广大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努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放飞青春梦想。
1: 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上，每一朵青春浪花都承载着奔涌向前的力量。眼下，在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施工现场，在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在安徽合肥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现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勇当排头兵、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从参加主题团日活动同高校师生座谈，到寄予新时代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从回信勉励科技小院的学子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到鼓励从事科研的青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为新时代青年前行点亮坐标、指引航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我们牢记嘱托，围绕极端海洋环境、软体机器人这一前沿方向，聚焦深海软体机器人的力学、制造、信息等多学科的交叉探索，为服务我们国家的海洋强国战略贡献我们青年人的力量。
3: 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助力人的全面发展，都是我们奋斗的舞台。从守护老人到陪伴留守儿童，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当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满怀真情，我们的青春才会更加闪亮。
1: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在长征途中，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湖南郴州沙洲村，一批批青年传承红色基因，深耕田间地头，抓实基层治理，坐实民生服务。在西藏日喀则乡镇卫生院，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大学生医疗队伍守护一方百姓健康。
4: 很荣幸2020年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回信，他在信中勉励我们说，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人心人数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这句话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肯定，更加指明了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毕业后我也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然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基层，
5: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让我们广大青年与乡亲们的鱼水深情愈发浓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在新征程上，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笃行不怠，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1: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6: 伴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使命。我们甘愿扎根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全力守护好三江源、生林草木、万水千山。
7: 习主席强调，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长征中年队先辈强渡天险激流，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官兵手中。面对新形势下年队转型建设难关，我们要拿出无所畏惧的勇气，敢于直面困难挑战，不断破解战斗力深层瓶颈，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勇毅前行。
8: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1: 今天， 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

0: 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持不懈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2: 眼下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与往年不同，花草不再局限于上海植物园的专业展区，而是走出围墙，融入城市肌理，让整座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0: 在浦东，八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花不是简单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在了一起。在静安，过街天桥、绿地均被各类主题花束包裹，一只西高地白梗犬绿貂意外出圈，成为花卉节最萌网红。穿行在城市里的一条条花卉专线，将上海多个地标和繁华商圈串联起来，让老百姓出行赏花和购物更为方便。
3: 看到了繁华的上海的这个城市，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花花草草自然的美丽，就是城市之美啊，然后那个自然之美啊，融合在一起了，幸福具象化了。
0: 从节日展场走进日常生活，园艺之美还与市民创意深入互动。在徐汇滨江，八座由13个街道居民亲手设计搭建的共创花园沿江绽放。
4: 未来他们要漂流回自己的社区，由我们的居民邻居一起来养护。
5: 漂流就像一个传递的过程，是吧？
4: 对，就像一个种子。上海其实就是一个大花园，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园丁，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它付出一份心力。
0: 一个个巧思的背后，是上海市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深刻理解和生动表达，让园艺的美和市民的创造力从节日展场流入日常生活，形成了可持续的绿色循环。今天的上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9.5平方米，407座小而美的口袋公园在街角巷尾生长，推窗见绿，转角遇花，正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日常。今年上海还将持续推进千园工程，计划新增公园超过100座，新建各类绿地500公顷，绿道100公里以上。
6: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这些，我们更希望通过机制创新，激发每一位市民成为城市的园丁和共建者，增绿添香，最终是把最好的生态资源转化为人民可参与可享有的幸福生活。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假期以来，全国服务消费潜力释放，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消费市场更趋火热。
0: 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4%、5.1%。商务大数据显示，演出消费增长19%，重点平台租车订单量增长25%，酒店订单量增长3.8%。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畅享假日的放松与惬意。智能化、绿色化的商品消费新体验也在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380.9万台，带动销售额1378.1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835.4万件，带动销售额1425.9亿元。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3天超1900万人次。假期过半，今天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交通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控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车安全畅通。公路出行今天仍以短途为主，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

0: 车流量较大。在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以最大能力保障路网通畅。随着气温升高，全国水路发送旅客数量较前一日有小幅增长。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大的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艳芳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北屯市农科所向日葵育种团队首席农艺师。他扎根边疆18年，以向日葵品种选育、栽培、绿色防控技术不断助力农户增收。
2: 每年四月中下旬是向日葵播种的好时节。记者见到陈艳芳时，他正和同事们在田里播种一批选育的向日葵新品种。
3: 我手里抓的这把种子是我们这个200多份杂交组合中的其中的一个。整个过程说起来很简单，大概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选育出更好的品种。
2: 北屯市是新疆葵花籽的重要产区。2008年，陈艳芳从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硕士毕业后，就一头扎进了这片戈壁滩。刚一来，陈艳芳就被一种叫裂当的寄生草狠狠上了一课。这种恶性杂草让当地减产一半。看着农户们一年的辛劳付诸东流，陈艳芳和同事们暗下决心，一定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他们跑遍了北屯的8个团厂，采集抗裂当的原生葵株。经过5年持续攻关，陈艳芳和团队联合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农科院的专家们，终于摸清了新疆地区裂当的底细，将北屯地区向日葵裂当发生率降低到了5%以下，还成功筛选并推广了一系列高产、优质、抗裂当的食用向日葵新品种。有了好种子，还要种得好，才会有好收成。这些年，陈艳芳和团队手把手指导农户，将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技术形成标准化生产模式，在田间推广，还通过绿色方式改良种植向日葵的土壤环境。如今，阿勒泰地区向日葵种植面积已超过200万亩。
4: 田间管理离不开他们指导，合理密植，产量能上去，品质能打上来。200来亩地多挣了15万块钱。
2: 一粒小种子成就一个大产业，在陈艳芳团队和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北屯瓜子长成了畅销海内外的金字招牌。新疆北屯已成为全国优质瓜子生产基地。如今，陈艳芳和团队正从传统选育向生物育种加速转型，希望培育出更多耐盐碱、抗病、高产的当家品种。
3: 育种没有捷径可走，就是要在田地里守，在实验室里拼。面向15五，我们要把良种良法和良田良机深度融合，把科技成果尽快地转化到田间地头，变成我们种植户手中实实在在的好收益。
5: 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目前3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0: 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3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截至目前，第139届广交会已吸引了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长 16.7%。这些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来自巴西的这个采购团组人数逐年递增，今年已达到40人。
6: China is running so fast.
7: 中国企业发展步伐迅猛，产品迭代速度非常快。广交会汇聚了丰富的新品资源和优质供应商，我们每次参会都能发现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好物，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体验。
0: 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通过开设专场公采直播、推送碳展选品短视频等方法，创新服务模式。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石油化工行业具备独立作业能力的工业智能体烽火工业智能体日前正式发布。智能体可直接参与生产作业，具备数据分析、工业软件调用、科研与工程成果产出能力。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 11.6 万个，总体量超960排字节，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336倍。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的训练推理能力。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亿元，放映场次达 144.2 万场，超去年同期。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今年，中国电影消费促进年活动启动以来，已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3.5亿元。从昨天到今天，广西、广东等地出现暴雨天气，当地交通等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及时应对。随着降雨云系减弱，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至5号，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将快速升温，华北南部、黄淮至江南一带地区将大范围出现30摄氏度及以上天气。
1: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5: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
8: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一些日本执政党成员和议员最近依然参拜供奉有战犯的靖国神社，我认为这是为战犯洗白，极其危险，令人担忧。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9: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唯有铭记历史，揭露罪行，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已经忘却了惨痛的历史教训，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8: 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天经地义，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使这些罪行不再发生。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菲律宾等地犯下的是反人类罪，人们要正确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
9: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 八十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目前，新型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呈现明显抬头的趋势，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8: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步。否认东京审判其实等同于否定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近期日本政府一系列的行动都在为修改宪法铺路，需要对此保持警惕并全力阻止。
1: 今天数万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抗议日本政府推动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
8: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这会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有煽动战争的风险。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在战后八十多年的今天，当前政权正趁机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10: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9: 高市政权当前的一系列举动，正如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对此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对于过去中国人民、亚洲人民被杀害的历史，日本政府应该正视过去的错误，并为此承担责任。
0: 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再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当天表示，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行为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媒体二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等。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局势。报道称，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另外，据黎巴嫩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59人死亡，8183人受伤。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武力威胁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认为有关言论正在危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反对这一武力威胁。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004年成立，成员国包括玻利维亚、尼加拉瓜等10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今天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受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等影响，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宣布停止业务运营，所有航班均取消，约17000名员工失业。据美国媒体报道，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斯皮里特公司近日与联邦政府谈判，试图获得5亿美元纾困资金，但未获成功。2号，位于菲律宾阿尔拜省的马荣火山喷发，大量火山灰降落在附近区域。菲律宾火山与地震研究机构表示，马荣火山处于三级警戒状态，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
1: 中国制造向心而行。
5: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大江南北智能工厂制造车间的生机活力。

0: 戴好护具，远离伤害。高空作业系好带，生命之花永不败。
1: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0: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1: 菏泽市中医医院是一所大型现代化综合性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医院始终坚持中医为主，中西医并重的发展方向。医院科室设置齐全，拥有多个重点专科，汇聚多位名医名家，多院区建设助推医院跨院区发展。地址：菏泽市丹阳路1036号。
0: 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服务实体经济，践行普惠金融，担当大行责任。中国银行普惠金融服务，科技型企业贷、纳税型企业贷、结算贷、新经济贷、市场业务贷、烟商贷、会议军人创业贷、农单贷，产品多，审批快，利率低。详询中国银行菏泽分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95566。菏泽农生银行与城市共成长，十年间我们以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深耕普惠金融，与时代并行，创新驱动发展，守护夕阳红，绘就绿色发展新画卷。未来之路，菏泽农生银行与您相伴。
1: 晚上银行菏泽分行，菏泽人民自己的银行，做客户放心满意的口碑银行。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菏泽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这次菏泽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五一假期，我市一线工作人员以奋斗姿态诠释劳动精神，以实干担当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我市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种植产业，助力乡村振兴。五一假期，晋江

0: 郊游让市民家门口邂逅美好。下面请看详细报道。五一假期，我市企业放弃假期休息，开足马力赶生产，攻坚创新破难题。一线工作人员以奋斗姿态诠释劳动精神，以实干担当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眼下，位于菏泽鲁西新区的海辰储能山东一体化零碳储能产业园目前已进入试产的关键阶段。这个五一假期，1100多名工人放弃休息，坚守岗位，紧锣密鼓进行全工序、全设备的联调联试，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
1: 目前，长治储能电池生产的搅拌、涂布、滚压分切、切叠、装配等工序已全部完成联试联调，设备运行状态良好，产品的优率也达到了预期。目前技术团队正在根据市场的数据优化工艺，同时我们也紧盯烘烤、注液、静置、化成、容量等后工序，争取五月中旬完成试产，为六月正式投产打好基础。
0: 这个总投资130多亿元的省重大项目，应用多项新工艺、新技术，可以使电池储能容量实现数倍增长，制造能耗可降低 13%。 项目达产后，将形成年产30吉瓦时常时储能电芯、20吉瓦时常时储能系统的产能规模，有效提升电网的灵活性，提高新能源消纳能力，破解气风气光的难题，让绿电真正存得住、送得出、用得稳。
2: 我们的 InfiCell 1175安时常时储能专用电池，不是简单的把电池做大，而是全球第一款专门为4小时及以上的常时储能场景做的原生设计电池。单线的产能相较上一代提升200%，电芯的缺陷率也能控制到 DPPB 的级别，是真正的灯塔级智能制造。同时，我们也会凭借零碳模式和技术先发的优势，把中国的常时储能方案和产能推向全球，助力国家的双碳目标和能源安全战略，也为我们山东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打造全球常时储能产业高地，贡献我们的力量。
0: 五一假期，在鄄城县山东上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假期里生产车间繁忙有序，全自动生产线高效运转，工人们加紧生产，严把质量，全力保障各类农药产品供应。
3: 对我们农业科技企业来说，假期更是抓强生产、保障农资供应的关键时期。假期期间，公司30余条全自动生产线全部开工，全体员工坚守生产一线，开足马力赶制农资订单，全力保障农业生产需求，助力春耕备耕后续工作稳步推进。
0: 眼下，大唐运城630度国家电力示范项目已顺利进入投产关键阶段，企业的工作人员放弃休假，坚守一线。
4: 在锅炉区域，我们精细把控酸洗作业全过程，用严谨操作筑牢机组安全根基，同时逐项梳理动力厂实验相关工序，隐患排查不留死角，不漏一处。
5: 今年五一假期正是项目投产的关键期，我们发电部全体职工坚守岗位，在岗在位，全力保障1号机组168小时试运，2号机组吹管工作圆满完成，确保机组如期投产发电，以实际行动为地方能源保供和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大唐力量。
0: 假期生产不松懈，发展干劲不减弱。今年以来，我市持续优化企业服务，出台多项惠企政策，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全力为企业生产经营创新发展保驾护航。五一假期，我市众多重点企业坚守岗位，抢抓生产，以实干实绩彰显企业担当，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产业根基。我市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种植产业，推动规模化、标准化、科技化发展，让越来越多的优质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大市场。在东明县吴胜桥镇管寨村，连片种植的300多亩春季胡萝卜全面进入采收期，首批采收的胡萝卜装车后直接发往各地市场。
6: 今年因为气候好，胡萝卜长势特别好，亩产预计能达到13000浪斤。
0: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底子，近年来管寨村牢牢抓住产业振兴这个关键，立足本村土地资源禀赋，大力推广春季胡萝卜标准化、规模化种植，引进优良品种，配套科学田管，让胡萝卜的产量和核心品质稳步提升，村民通过勤劳耕耘

0: 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搁门口倒腾挣钱，这一天挣100多块钱，能半月歇天。
2: 我们计划继续扩大种植面积，把红萝卜产业做大做强，带动更多的村民征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眼下，巨叶县田桥镇的森来食用菌种植基地同样是一派丰收忙碌的景象，一排排菌棒整齐排列，一簇簇肥硕鲜嫩的平菇、鱼黄菇、猴头菇长势十分喜人。工人们熟练地穿梭在菌垄之间，采摘、分拣、装箱，产品除供应本地及周边市场外，相当一部分经过精深加工或直接出口走向海外。
3: 我们公司主要生产各种食用菌菌棒，一年年产大概1000万磅，300万到500万磅销售到美国、加拿大等。另一部分在国内出菇，主要销往当地的市场、超市等，年产值4000万到5000万左右。
0: 作为巨叶县重点落地的涉农项目，该基地引进了全套智能化培育设备，精准调控菌库内的温湿度、光照和通风，食用菌的产量和品质大幅提升。巨叶县农业部门积极转变服务模式，组建农技服务队，从菌种选育、配方优化到病虫害绿色防控和极端天气应对，全程跟踪指导，手把手帮助种植户解决技术难题，为丰产丰收和顺利出口保驾护航。
4: 我们将继续发挥食用菌产业对促进乡村振兴和连农带农的重要作用，将其作为建设农业强县的4梁8柱之一，通过项目带动，强化技术服务，再创巨叶县食用菌发展新优势。
0: 毕业季临近，国潮国风持续升温，曹县立足成熟的传统服饰产业链，推动汉服文化与高校需求、民族服饰与消费市场深度融合。如今，原创中式学术礼服陆续亮相各地高校，民族服饰也迎来销售旺季，特色产业焕发出新的活力。
5: 在曹县山河锦绣设计室，河南某高校学生李月星正在试穿一套中式学术礼服，端庄的明代形制搭配学校专属的文化元素，让他一眼就喜欢上了这套礼服。
6: 它这个融合了很多学校里的一些特色，门襟上是洗上眉梢，用织布的方式融合了很多漂亮的金线。
5: 依托本地完整的汉服产业链，设计团队率先在国内开展中式学术礼服的专项研发与落地推广。为了让传统形制更好适配校园场景，团队在版型与纹样上反复打磨，把校徽、校训和育人理念融入设计。
7: 我们是以汉服的形制为载体做了改良，可能更加的修身，更加的便捷，可能更加的符合现代的新青年们的一些形象，以学校的校徽、校训、办学理念、育人特色为内容，做了一套新的，这叫新时代的，叫中式学术礼服。
5: 目前企业已与13所高校展开设计研发，今年毕业季将有8所学校的毕业生穿上中式学术礼服，订单量达到18000套。
7: 从设计、纺织、印花、刺绣、加工，包含着我们现在装我们新中式学术礼服的这个礼盒，都是我们曹县的工艺品，然后我们已经形成了全产业链。
5: 同样依托曹县完整的产业链，民族服饰市场近期也持续走俏。随着物流通道不断优化，当地企业开通了直达广西、云南的快递专线，到货时间缩短了约30%，有力保障了旺季订单发货。
8: 以新工艺、新产品多元化发展，紧跟市场潮流，新拓展了旅拍、婚庆、节日盛装等类型的民族服饰，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得益于本地完善的供应链，日均销售为500单左右，同比增长超过5%。
5: 当地通过园区集聚、要素保障和全链服务，为企业生产创新不断注入动力。目前，曹县已形成全国最大的民族服饰产业集群，占据全网70%以上份额，覆盖55个少数民族，孵化出30多个原创品牌。
9: 深化文化根脉，强化人才支撑，打造品牌高地，与故宫、敦煌等 IP 合作，同时开发出民族服饰定制款、旅拍款、研学体验款等款式，并依托汉服出口渠道布局韩国、意大利等国际市场，让中华民族服饰走向世界。
0: 五一假期，菏泽市中医医院在大剧院广场开展大型中医药义诊暨文化惠民活动，将优质诊疗服务和养生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活动现场，前来咨询问诊的市民络绎不绝。菏泽市中医医院精选多

0: 科室骨干医师和资深专家组成义诊团队，免费为群众提供脉诊、问诊、血压测量等基础诊疗服务。专家们耐心倾听群众健康诉求，细致分析病情，针对慢性病调理、骨关节不适、亚健康改善等常见问题，量身定制中医调理方案，用通俗的语言讲解养生知识，解答疾病预防、康复护理等疑问。
1: 把优质的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通过现场问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健康科普宣传，让广大市民近距离感受中医药的独特魅力，增强大家的健康养生意识。
0: 活动还设置中医特色疗法体验区，免费为市民提供艾灸、推拿、耳穴压豆等服务，让群众亲身感受中医药简、便、验、廉的优势，切实提升获得感。
2: 我老婆的颈椎不是多好嘞，这个颈椎老虎嘞，光头晕。今天这不是又体验了，我头上的刮的血疼，又刮腰青椒，又刮腰青椒，两个包头都刮过来了，觉着坐稳以后，哎呀，很舒服。
0: 此次义诊活动覆盖整个五一假期，除日间诊疗服务外，晚间还增设中医文化夜市活动，既打通了中医药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便捷的诊疗服务，更丰富了群众假期文化生活，推动了中医药文化的普及传播，进一步提升了群众对中医药的认知度和认可度。五一假期与中小学春假双重叠加，市民纷纷走出家门口享受休闲时光。菏泽动植物园凭借丰富的萌宠资源、精彩的特色演绎，迎来游玩客流高峰，成为市民亲子出游、度假的热门打卡地。走进菏泽动植物园，各类珍稀动物悉数亮相，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赏、拍照打卡。孩子们近距离接触小动物，感受大自然的生机与乐趣。配套亲子游乐设施全面开放，让游客沉浸式游玩，尽享假日温馨时光。
3: 这边离家近，然后在这边玩的也比较尽兴，这个环境好，服务也好，小动物也非种类非常多，比如在电视上见的，然后在咱这里也都能见到了，然后小朋友也非常开心。
0: 为丰富游客游玩体验，五一假期菏泽动植物园精心准备了多场特色演绎，每日轮番上演。惊险刺激的特技表演，呆萌有趣的动物互动，赢得现场游客阵阵掌声。多样化的节目形式，让游玩过程更具趣味性，点燃了假日游玩热情。
4: 园区新增了多处临时停车场，方便游客入园，新增多处凉亭供游客乘凉休息，加强了安保和保洁人员，新增特色表演项目，环球飞车、空中飞轮和马术表演，让游客有更好的体验感，然后让大家在这度过一个欢快舒适的节日。
0: 据统计，五一当天菏泽市动植物园接待游客20000余人次，预计整个假期将累计接待游客10余万人次。
5: 五一假期期间，郓城县一场文明简约的小院婚礼温情上演，新人摒弃豪华婚车车队，改用公交车集体接亲，不索要高额彩礼，不搞铺张排场，以朴素仪式诠释真挚爱情，以文明婚嫁引领移风易俗新风尚。
0: 婚礼当天，新人与亲友共乘喜庆公交，车身喜字高悬，车内歌声与祝福相伴，简约出行同样仪式感满满，成为乡间一道文明风景线。
6: 第一次接触公交车形式的婚礼，我觉得非常的浪漫，很有氛围感，气氛也非常的热闹。作为一个未婚青年，我以后也很向往这样的婚礼。
0: 近年来，郓城县持续深化移风易俗工作，以典型示范带动婚俗转变，越来越多青年争做新风表率，节俭办婚、真爱至上的理念蔚然成风，文明婚俗正成为乡村振兴的亮丽名片。
7: 以后我们就是最亲密的一家人，把自己的小家过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8: 这场小院婚礼是我们新风的生动实践，我们将持续培树典型，加强引导，让节俭文明、重情轻理的婚俗理念深入人心，让文明新风浸润千家万户。
5: 道别牡丹的雍容，菏泽又迎来了芍药的娇艳。眼下各色芍药花开成海，或含苞待放，或盛放吐蕊，把田野装点得绚烂多姿。下面跟随镜头共赴这场繁花之约。

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节目最后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今天菏泽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五一假期，我市一线工作人员以奋斗姿态诠释劳动精神，以实干担当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我市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种植产业，助力乡村振兴。五一假期近郊游，让市民家门口邂逅美好。好，观众朋友，今天的菏泽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详情请登录中国牡丹之都 APP、菏泽广电网或菏泽手机台。感谢您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菏泽市中医医院是一所大型现代化综合性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医院始终坚持中医为主，中西医并重的发展方向。医院科室设置齐全，拥有多个重点专科，汇聚多位名医名家，多院区建设助推医院跨越式发展。地址：菏泽市丹阳路1036号。
1: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0: 遥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意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2: 如果您遇到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劳动争议、道路交通纠纷等问题，
3: 或者需要法律咨询、心理疏导，请记住，
4: 山东各级综治中心就在您身边。
5: 微信小程序搜索“山东解纷码”，
6: 网上受理全链条服务，您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
2: 化解纠纷，守护您的平安。
0: 春移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木葱茏。奉己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天气预报广告招商中，招商服务热线156-1560-8222。中国福利彩票提醒您关注我市最近三天天气情况。5月3日，晴，12至25度，北风3至4级，阵风6级，转东风2至3级。5月4日，晴，16至26度，东风转南风3至4级。5月5日，晴转多云，19。

0: 至二十九度，南风四至五级，阵风七级。菏泽市广播电视台提醒您关注我市各县区天气情况。牡丹区晴，十六至二十六度。鲁西新区晴，十六至二十六度。定陶区晴，十六至二十七度。鄄城晴，十五至二十五度。运城晴，十五至二十六度。文峰食品有限公司提醒您：东宁晴，十六至二十六度；巨野晴，十五至二十六度；曹县晴，十六至二十七度；成武晴，十五至二十六度。单县晴，十六至二十七度；接下来关注主要城市和周边城市天气情况。北京晴，十二至二十五度；上海阴转多云，十六至二十六度；济南晴，十八至二十七度；青岛晴，十四至二十度；济宁晴，十四至二十四度；商丘晴，十五至二十六度；徐州晴，十四至二十五度。今天的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一千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2: 颜色能说话，线条像水一样流淌，画画很辛苦，也很快乐。妈妈说每幅画都是我的作品，在一次画展上我的画不见了，后来妈妈发现她得了奖，作者却不是我。现在每画一幅画，妈妈就帮我做版权登记，就像给我的作品找了一个安全的家。
3: 保护版权从我做起。

0: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宗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1: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 VIP 包间，婚宴厅。

辽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技艺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

0: 民有所呼，政有所应。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正在回应。今天演播室请到的两位嘉宾是成武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吴辉。
1: 大家好。
0: 成武县乡村振兴合伙人刘真峰。
2: 大家好。
0: 说起合伙人啊，现在各行各业都在讲，比如说创业合伙人、经营合伙人、发展合伙人，合伙人早已是携手干事、合作共赢的代名词了。可是说到乡村振兴合伙人，很多人可能听着很陌生。那吴局长，您能跟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叫做乡村振兴合伙人？
1: 乡村振兴合伙人呢，是我们成武县面向全社会招募一批有能力、有想法、最重要的是有情怀的人才，让他们回到家乡，帮助我们家乡一起盘活资产、发展产业。
0: 好。那在成武县啊，就有这样一群乡村振兴合伙人，他们把曾经破败空心、没人愿意待的老院落、旧村庄一点点建成了热门网红打卡地，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活力。首先我们一起走进成武县党级乡村振兴片区，看看这里的合伙人是如何让一座百年古村重新活过来的。
3: 走进成武县党级古村，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古朴而有序的画面。黄色粘土和青砖垒砌的房屋错落有致，一条条硬化的沥青村道纵横交错，将村子的各个院落紧密相连。这份独特的古韵吸引着众多游客纷至沓来，沉醉于古村的独特魅力。
4: 我觉得这个古村特别好看，特别拍照特别出片。
5: 变化非常大，感觉到家乡这个发展的朝气蓬勃，这个跟上了时代的步伐。
3: 对比古村这几年的发展，店主刘真峰庆幸当年回家创业的决定。前些年，村里的年轻人外出就业，老屋日益破落，党级古村几乎成了一个空壳。
6: 自从明清开始，那时候党级古村就是一个具备防御这个功能的这样一个古村寨、古村落。你像外围有水溪、护城河，还有城墙、寨墙，寨墙上面有八大炮台，破坏的比较严重。
3: 如何保护古村成了村民的心病，刘真峰和几个年轻人开始收集资料、撰写建议，提交到成武县委县政府，很快就得到了积极回应。有了政府的支持，刘真峰辞掉国企高管职务，毅然回到家乡投资兴业。后来成武县提出以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招募乡村振兴合伙人，刘真峰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乡村振兴合伙人。
6: 想把这个产业做起来，但是呢一治理还是有难度的。政府刚好咱出台了一个这个乡村文化产业的这个合伙人制度，然后对咱这边也是一个提升啊，各方面包括政策呀、宣传呀、资金呀、各方面的力度都非常大。
3: 当地政府提供场地、政策支持，古村的各种产业应势而起。与此同时，古村还大力招募文化振兴合伙人，一批非遗传承、文创开发、品牌传播方面的人才快速入驻到古村来。
7: 我父亲是拖拉机手，卖肉，小时候在拖拉机上长大的，对这拖拉机有一个情怀、一个情结。
3: 从新中国早期的拖拉机到上世纪90年代末主流农耕机型，一台台濒临消失的农机被刘真群从全国各地收集回家。后来古村筹建拖拉机博物馆，刘真群便把这些私人收藏全都开进了博物馆，完整呈现了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历程。刘真群以普通人的初心扛起了文化传承的责任，让老一辈的奋斗精神和农耕技艺在新时代薪火相传。
7: 这就是给

0: 政府给你一个舞台，是不是？让你有这个机会更好的展现一下你自己的这个发展空间。要不你在家里边窝着，你永远也得不到那么多人认可。
1: 老物件见证岁月，新场景传承文脉。拖拉机博物馆、农耕文化、红色记忆馆、非遗工坊、古酒坊、双附小院，短时间内在党集古村形成了一村一馆、一院一品的泛博物馆群落。古村日新月异的发展也点燃了乡亲们建设家乡的热情，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投身古村保护与文旅发展。
2: 这个路修了是吧，环境美化了，更多的人呢也来了来参观是吧，这个台打好了，那就是说通过旅游打台经济长期。
1: 从被动保护到主动参与，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党集古村走出了一条保护与利用并重、文化与产业共生的乡村振兴新路径。村民通过院落出租、务工就业、收益分红等多种方式稳定增收，昔日沉睡的古村落如今变成人人向往的幸福家园、增收乐园。
3: 看他看咱的景，咱又看咱家也是景啊。
4: 好，那我先问一下我们的乡村振兴合伙人代表刘真峰哈，你是如何敢把自己的身家放在这样一个即将要消失的古村落上的？
5: 党集古村啊，是一个文化大村，也是一个人口大村。我们党集古村人口有4500多人，可以说是我们鲁西南地区最大的这个古村落之一啊。由于历史发展原因啊，逐步形成了这样一个空心村这样一个状况。
4: 那既然空心村了，你为什么还想着回来呢？
5: 就因为我们党集古村的历史文化资源禀赋很多，然后我才想着把这个历史文化资源挖掘出来，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把我们这个古村落保护好。
4: 古村落哈，在短时间之内形成了一个一村一馆、一院一品的这种格局，可以称为是泛博物馆的群落。那这种呈现是当时咱们规划好的呢，还是说后来合伙人碰撞出来的惊喜？
5: 这些都是我们前期，然后根据我们古村落的一些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然后进行这个产业的复兴规划，前期做了这方面这些工作，逐步的把这些原有该有的这些历史景观，然后把它给又重新呈现出来了。
4: 刚才咱们的村民说了，以前看人家的景，现在咱们自己也是景了，你看听着也很骄傲哈。咱们是如何让村民和合伙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
5: 党集古村这个风景区啊，做出来之后，然后影响力啊越来越大，很多的游客啊慕名而来，特别是五一节假日啊，可以说是游客络绎不绝，人特别多，老百姓呢就可以把原有的这个传统这个美食啊、手艺啊，可以拿出来在自己家里边、自己家门口就可以做生意。
4: 可以说是自己眼看着这个变化，
5: 对，
4: 所以从被动的到主动的这种接受和参与。
5: 对。
4: 那吴局长，咱们政府部门是为这些乡村振兴合伙人提供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帮助？
6: 我们在政策支持方面呢，制定了一些扶持的措施，比如说呢，我们会帮助咱们的合伙人去申请贷款，然后符合条件的本科、硕士、博士生呢，还会有生活补贴和购房补贴等等。另外在场地选择方面，如果咱们的合伙人需要做工坊的场所，我们就会帮他去联系这样的空闲院落，这样他们的成本低，然后见效也非常快。另外在咱们的服务方面，县里呢统筹了组织、人社、农业、金融等一系列的部门，从咱们的合伙人项目选址开始，然后到中间的手续办理，再到后期的需要招工，我们都会提供全程的服务。
4: 那如果说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哈，看了我们这期节目，想回乡创业，他们如何报名，如何成为乡村振兴合伙人？
6: 我们的大门呢是向所有人打开的，只要是对乡村有情怀想回来，都随时欢迎大家的回来。然后报名也非常简单，既可以与当地的政府直接联系，也可以到县农业农村局来

0: 我们会有专人负责帮助对接适合的村庄和适合的项目。
1: 看完党集啊，我们感受到的是古村新生文化传承。接下来我们再到告顶片区，看看这里的乡村振兴合伙人又走出了一条怎样的发展之路。
2: 党集乡村振兴片区进行的热火朝天，古韵告顶也推出了乡村振兴合伙人机制，焕发出全新的生机与活力，成为市民游客踏春赏景体验乡村新业态的热门打卡地，让乡村既有烟火气更有新气象。
3: 通过合伙人机制，乡村振兴合伙人平台给了我们的机会，咖啡馆我觉得不仅是做生意，更是把家乡的好风景好产品给大家推荐出去，和乡亲们一起增加我们的收入，也可以让年轻人愿意回来留得住，让我们的片区有颜值有流量。
2: 返乡创业的李若诗以乡村振兴合伙人的身份，把城市里的潮流业态搬进了千年古村，不仅带动了农特产品展销，还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上了班，形成文旅加业态加民生的联动效应。
3: 营业额一天在八九千上下浮动，小一万。现在我感觉不仅是圆了我自己的创业梦，也实实在在的为高顶片区带来了人气、商气和财气。
2: 群众盼什么，合伙人就干什么。针对群众健身需求，告顶乡村振兴片区专门招引体育领域合伙人，把专业体育馆建到了村民家门口。
4: 作为乡村振兴合伙人，我们把专业优势、管理经验都用到这里，实实在在把健身场地建到群众家门口。
2: 合伙人带来的不仅是新业态，更是传统产业的新活力。乡村振兴合伙人江兆福带着乡亲们，把村里传承多年的酱豆老手艺重新擦亮。
5: 哎，刚起步的几个月以来，也卖了几千瓶了。啊，销售额达到现在有6万多块钱吧。
6: 我们提出乡村振兴合伙人的初衷，就是奔着以发展产业、带动老百姓致富为目的，吸引更多的返乡创业的能人回到家乡，建设家乡。
2: 如今在成武各乡村振兴片区，不同领域的能人各展所长，各尽其能，业态兴了，百姓富了，乡村美了，一个个家门口的微幸福，正变成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共富实景。
1: 吴局长，从党集到告顶哈，我们看到两个片区的路径不同，各有精彩。那我们在推进工作的过程当中，是如何实现片区的差异化发展，让每个片区都有自己独一份的魅力与竞争力的？
0: 成武县乡村振兴片区从筑基塑形、产业壮谷、文化铸魂，再到融合发展，是一个从 1.0 到 4.0 迭代升级的过程。在党集片区，这里有百年古村，有夯土的老屋子，我们就挖掘黄河文化、红色文化、农耕文化这样的文化内核，保留鲁西南技艺，因地制宜呢，推进农文旅商融合发展。然后在告顶片区，这里有告顶文化，有生态资源，有传统的产业基础，同时呢，这里又靠近县城，交通便利，所以呢，我们就侧重城乡联动。所以呢，在告顶片区，我们重点就打造一些像体育、电商、文旅这样的乡村小而美的新业态。我们的原则呢，就是挖掘每个村他自己的最深的魂是什么，然后我们就把它擦亮做强。
1: 那这种乡村振兴合伙人机制给村集体以及村民带来了哪些看得见的好处？
0: 以前呢，年轻人都喜欢往外跑，村里呢就剩下一些老人和孩子，合伙人来了以后呢，把我们以前的老屋子现在变成了工坊，服装厂建起来了，酒厂建起来了，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厂子，年轻人呢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同时还不耽误照顾家里。而对于村集体来说呢，可以把这些老院子租出来，每年收租金，或者是通过土地资金来入股发展村集体经济，这样村集体有了钱，就能为老百姓干更多的实事儿。现在我们整个村子都活起来了，合伙人来了以后，年轻人回来了，游客也进来了，村子里多了很多的人气儿，多了很多的笑声。我们也希望在外打拼的这些老乡们能够看到我们家乡的变化，然后怀揣着对家乡的这些情感能够回到家乡。我们现在已经铺好了路，筑好了桥，欢迎大家回家。
1: 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 乡村振兴合伙人模式。

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让曾经沉寂落寞的老村庄焕发出勃勃生机，让人由衷感慨，倍感振奋。按照省人社厅、农业农村厅文件要求，从2024年开始，每年在全省常态化组织开展寻找乡村振兴合伙人行动。我们真诚邀约各界能人回乡兴业，共建家园，让乡愁有归处，让乡村更兴旺。好，本期正在回应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有余，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1: 来自菏泽的中国航天员宋岭东向家乡人民问好。庄子先生，您生于斯，长于斯，钓于浦水，而后有逍遥游。殊不知，先生，2000多年后的今天，您思想的翅膀都没有我。

0: 我们今天飞得那么高，那么远，
1: 是吗？
0: 是的，神州飞天，北斗引路，西河逐日，悟空、墨子、慧眼，探索宇宙奥秘。这些充满浪漫和诗意的名字，寄托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飞天梦想和对探索宇宙的浪漫想象。
2: 哦，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如此看来，我深以为华夏儿女叩问苍穹，靠的是步履不歇。
3: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会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后人笑我禅宫清冷，甚是寂寞，岂不知现在的我也有了亲戚来看我。
0: 2004年，中国首颗绕月人造卫星被命名为嫦娥，来自嫦娥奔月这则浪漫的古典神话故事。一代又一代航天人在太空留下了足迹，这是一段属于我们的浪漫，是中国航天的浩瀚诗篇，点燃了更多人探索宇宙的雄心壮志。
4: 我们是来自菏泽一中天宫课堂的学生，2022年10月12日16时01分，天宫课堂第三课在中国空间站开讲。
5: 菏泽一中成为此次天宫课堂的三个地面分课堂之一，这次活动在我们心中播种下了航天梦想的种子。
0: 同学们，载人航天工程如同一部历史长卷，一步步书写着辉煌的篇章。这不仅是一项壮丽的事业，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骄傲。在未来，欢迎同学们加入航天队伍，
6: 更具航天精神，点亮青春梦想，
2: 承载华夏儿女数千年梦想。一条路终于在天地之间日渐清晰而壮阔，
0: 心怀星辰大海。在未来，我们期待中国人的飞天继续书写新的历史篇章，不断探索太空的奥秘。
6: 逐梦星辰，航天梦。

葛巾是出自清代小说家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篇目，讲述了发生在菏泽的唯美爱情故事。葛巾与妹妹玉板皆为牡丹仙子，姐妹情深，同气连枝。故事中，葛巾与凡间男子常大用因花相识，因花相爱。常大用特别喜爱牡丹，便作百首怀牡丹诗，感动了葛巾。为感谢常大用对牡丹的思念，葛巾为爱幻化人形，与常大用情投意合，相濡以沫，结下姻缘。初见乍惊欢，久处亦怦然。一城烟雨一楼台，一花只为一树

2025年很不平凡。当年轮走过春夏秋冬，停在这一年时光的尽头，浓重的一笔也在一张大考的试卷上落下。这一年面对艰巨繁重的任务和多重困难挑战，轮轮锚定，后来居上。

0: 为十四五圆满收官。这是一张非凡的答卷，这张答卷里我们读出了稳的格局、进的步伐、新的动能壮大和韧的特性凸显。
1: 这张答卷里有一朵花的绽放，牡丹绘就花样经济，年产值突破130亿元，书写了产业飞跃的花样答卷。这张答卷里有一件长的出圈，马面裙、汉服，当霓裳与历史文化来一场美丽邂逅，满眼都是芳华。这张答卷里有一幅画的精彩，农忙扛锄头，农闲拿画笔，巨野工笔牡丹画带着这方泥土的气息，画出了产业新天地，画出了乡村振兴的新愿景。
0: 这张答卷里有一条河的心眼，赵王河的水清啊，透着妩媚和情致，赋予了这座城市活的灵魂。推行河长制10年来，各级河湖长累计巡河湖近235万人次，清理整治河湖管理范围内的事件8000多处。每一条河流，每一个湖泊，都注入了持久的法治生命力，实现了水清岸绿、河畅景美、人和。
1: 这张答卷里有一朵云的诗意，仰望苍穹，我们看得见蓝天白云、繁星闪烁。这份幸福满满的生态答卷背后，是我市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绿色发展的不懈努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在全省空气质量改善考核中，我市连续3年获得满分，位列考核小组第一名。绿色发展的底色愈加彰显。这一张答卷里有一个人的成长，这个孩子叫王红叶，17岁那年的他带着迷茫走进了菏泽技师学院的校门，谁也未曾想到这个选择为他铺就了一条人生通途。他先后斩获世界级、国家级多项技能大赛的大奖，现已成为一名自动化工程师。职业教育点亮了多少孩子的希望，逐光而行，成就梦想。
2: 这份答卷里有一个村庄的安宁，这个平凡的村庄由乱到治，彰显了人民警察的神圣担当。2025年，全市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发案率同比分别下降21.8%、4.3%。从街头巷尾的日夜坚守，到面见群众的赤心热情，从危急关头的挺身而出，到打击犯罪的铁腕雷霆，警灯闪烁，守护万家灯火。
0: 这张答卷里有一个城市的温暖，见义勇为是一座城市的文明素养，全市共确认表彰817人次，见义勇为精神早已渗透我们这座城市的血脉。 弱者有人扶，难者有人助。

0: 威者有人救，见义勇为绘出了最动人的温暖底色，成为这座城市的荣光。大义何则，也因见义勇为而更加温暖，更有力量。
1: 道德经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正是无数个一汇成了一份向人民报告的执政答卷。1.2万平方公里土地就是我们的答题纸，
2: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是我们的笔记。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就是我们满怀豪情奋力书写的答案。
0: 好一副壮美的菏泽画卷啊！十四五时期，在市委市政府的带领下，全市人民破浪前行，迎难而上，走过了山河岁月风霜，走得坚实而有力量。
2: 这张答卷里承载着高质量发展的分量，承载着全国文明城市的荣光，承载着人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今天我们站在十五五的起点上回望，我们的答案里有汗水，有担当，有成就，有辉煌，风物壮美，人民幸福，充满梦想。
1: 我们有底气，有信心向人民报告，
3: 请人民阅卷。

0: 世界乐彩，天下之中魅力何则，一都四乡阡陌人涌，香飘云翳乍如初见，魏子遥皇倾国倾城，古曹州今菏泽，四神通衢，人杰地灵，黄河侧畔高铁呼啸，殷殷展翅，焕乎文章，梦中彩笔，牡丹花艳，九大色系，十大花型，千三品种，牡丹文化源远流长，牡丹产业裂变生长，花可赏，根入药，紫榨油，蕊制茶，半皮露，牡丹无处不宝。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菏泽，对牡丹产业发展寄予厚望。菏泽牢记嘱托，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菏泽牡丹始于隋，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于今为烈，人面花相映，满城芬芳，何家不牡丹，一城尽春色。因为一朵花爱上一座城，因为一座城爱上这里的人文、名胜、物产和美食。这里有侠义故事、水浒英雄，这里有大汉孕育之地、刘邦登基之所，这里有名扬天下的百诗坊、百兽坊，这里有黄河东去的帆影，伏羲之桑梓，尧舜之故里，孙膑、吴起、范蠡、曹植、黄巢、宋江，哪个身影不在历史的辉煌处闪耀？在城市公园，在街角小店，戏韵婉转，水秀翩跹，有羊肉汤，有牡丹、卢锦、汉服，琴筝悠扬。在曹州古城，感受现代与传统的碰撞，那厚重的人文就刻在明朝青砖灰瓦墙上。来菏泽，感受历史阳刚、崇文尚武的豪情；来菏泽，遇见春日繁花似锦的盛景；来菏泽，见证崛起中的希望之城。在这里遇见牡丹，遇见风景，遇见最好的你。春四月，花绽放，相聚牡丹之都，共赏满城春色，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
1: 轩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轩和庄，
2: 五月，我们欢庆劳动者的节日。因为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五月， 我们礼赞劳动之光荣、崇高、伟大和美丽，因为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生逢伟大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开创未来，奋斗成就梦想。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妖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意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5: 又一次踏入这里，恍如昨日重现。
6: 妈妈，这个礼物在哪里呀？
7: 这个礼物啊，要慢慢寻找。它很大很大，比海洋还大。它包罗万象，就像天上的繁星。
5: 我在一排排书架间寻找礼物，行走在文字之间，我遇到了孔子传道授业，聆听贝多芬内心的激荡。我曾走进科学的世界，也曾在哲学的天空中翱翔。追寻的脚步让我遇到更好的自己。
2: 五月，我们欢庆劳动者的节日，因为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五月，我们礼赞劳动之光荣、崇高、伟大和美丽，因为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生逢伟大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开创未来，奋斗成就梦想。

0: 如果您遇到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劳动争议、道路交通纠纷等问题，
1: 或者需要法律咨询、心理疏导，请记住，
2: 山东各级综治中心就在您身边。
3: 微信小程序搜索“山东解纷码”，
4: 网上受理全链条服务，您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
0: 化解纠纷，守护您的平安。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服务实体经济，践行普惠金融，担当大行责任。中国银行普惠金融服务，科技型企业贷、纳税型企业贷、结算贷、新经济贷、市场业务贷、烟商贷、会议军人创业贷、农单贷，产品多，审批快，利率低。详询中国银行合资分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95566。菏泽农生银行与城市共成长，十年间我们以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深耕普惠金融，与时代并行，创新驱动发展，守护夕阳红，绘就绿色发展新画卷。未来之路，菏泽农生银行与您相伴。来上银行菏泽分行，菏泽人民自己的银行，做客户放心满意的口碑银行。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菏泽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这次菏泽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五一假期，我市一线工作人员以奋斗姿态诠释劳动精神，以实干担当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我市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种植产业，助力乡村振兴；五一假期近郊游，让市民家门口邂逅美好。下面请看详细报道。五一假期，我市企业放弃假期休息，开足马力赶生产，攻坚创新破难题。一线工作人员以奋斗姿态诠释劳动精神，以实干担当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眼下，位于菏泽鲁西新区的海辰储能山东一体化零碳储能产业园目前已进入试产的关键阶段。这个五一假期，1100多名工人放弃休息，坚守岗位，紧锣密鼓进行全工序、全设备的联调联试，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
1: 目前，长时储能电池生产的搅拌、涂布、滚压分切、切叠、装配等工序已全部完成联试联调，设备运行状态良好，产品的优率也达到了预期。目前，技术团队正在根据市场的数据优化工艺，同时我们也紧盯烘烤、注液、浸渍、化成、容量等后工序，争取五月中旬完成试产，为六月正式投产打好基础。
0: 这个总投资130多亿元的省重大项目，应用多项新工艺、新技术，可以使电池储能容量实现数倍增长，制造能耗可降低13%。项目达产后，将形成年产30几瓦时长时储能电芯、20几瓦时长时储能系统的产能规模，有效提升电网的灵活性，提高新能源消纳能力，破解气风气光的难题，让绿电真正存得住、送得出、用得稳。
2: 我们的 InfiCell 1175安时长时储能专用电池，不是简单的把电池做大，而是全球第一款专门为4小时及以上的长时储能场景做的原生设计电池。单线的产能相较上一代提升200%，电芯的缺陷率也能控制到 DPPB 的级别，是真正的灯塔级智能制造。同时，我们也会凭借零碳模式和技术先发的优势，把中国的长时储能方案和产能推向全球，助力国家的双碳目标和能源安全战略，也为我们山东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打造全球长时储能产业高地，贡献我们的力量。
0: 五一假期，在鄄城县山东上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假期里生产车间繁忙有序，全自动生产线高效运转，工人们加紧生产，严把质量，全力保障各类农药产品供应。
3: 对我们农业科技企业来说，假期更是抓强生产、保障农资供应的关键时期。

0: 假期期间，公司31条全自动生产线全部开工，全体员工坚守生产一线，开足马力赶制农资订单，全力保障农业生产需求，助力春耕备耕后续工作稳步推进。
1: 眼下，大唐运城630度国家电力示范项目已顺利进入投产关键阶段，企业的工作人员放弃休假，坚守一线。
2: 在锅炉区域，我们精细把控酸洗作业全过程，用严谨操作筑牢机组安全根基，同时逐项梳理动力厂实验相关工序，隐患排查不留死角，不漏一处。
3: 今年五一假期正是项目投产的关键期，我们发电部全体职工坚守岗位，在岗在位，全力保障1号机组168小时试运，2号机组吹管工作圆满完成，确保机组如期投产发电，以实际行动为地方能源保供和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大唐力量。
1: 假期生产不松懈，发展干劲不减弱。今年以来，我市持续优化企业服务，出台多项惠企政策，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全力为企业生产经营创新发展保驾护航。五一假期，我市众多重点企业坚守岗位，抢抓生产，以实干实绩彰显企业担当，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产业根基。我市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种植产业，推动规模化、标准化、科技化发展，让越来越多的优质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大市场。在东明县吴胜桥镇管寨村连片种植的300多亩春季胡萝卜全面进入采收期，首批采收的胡萝卜装车后直接发往各地市场。
4: 今年因为气候好，胡萝卜长势特别好，亩产预计能达到13000浪斤。
1: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底子，近年来管寨村牢牢抓住产业振兴这个关键，立足本村土地资源禀赋，大力推广春季胡萝卜标准化规模化种植，引进优良品种，配套科学田管，让胡萝卜的产量和核心品质稳步提升，村民通过勤劳耕耘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5: 哥们儿可早能挣钱，一天挣100多块钱，能半月下天。
6: 我们计划继续扩大种植面积，把胡萝卜产业做大做强，带动更多的村民征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眼下，巨野县田桥镇的森来食用菌种植基地同样是一派丰收忙碌的景象，一排排菌棒整齐排列，一簇簇肥硕鲜嫩的平菇、鱼黄菇、猴头菇长势十分喜人。工人们熟练地穿梭在菌笼之间，采摘、分拣、装箱，产品除供应本地及周边市场外，相当一部分经过精深加工或直接出口走向海外。
7: 我们公司主要生产各种食用菌菌棒，一年年产大概1000万磅，300万到500万磅销售到美国、加拿大等，另一部分在国内出菇，主要销往当地的市场、超市等，年产值4000万到5000万左右。
1: 作为巨野县重点落地的涉农项目，该基地引进了全套智能化培育设备，精准调控菌库内的温湿度、光照和通风，食用菌的产量和品质大幅提升。巨野县农业部门积极转变服务模式，组建农技服务队，从菌种选育、配方优化到病虫害绿色防控和极端天气应对，全程跟踪指导，手把手帮助种植户解决技术难题，为丰产丰收和顺利出口保驾护航。
8: 我们将继续发挥生命产业对促进乡村振兴和连农带农的重要作用，将其作为建设农业强县的4梁8柱之一，通过项目带动强化技术服务，再创巨野县食用菌发展新优势。
1: 毕业季临近，国潮国风持续升温，曹县立足成熟的传统服饰产业链，推动汉服文化与高校需求、民族服饰与消费市场深度融合。如今原创中式学术礼服陆续亮相各地高校，民族服饰也迎来销售旺季，特色产业焕发出新的活力。
9: 在曹县山河锦绣设计室，河南某高校学生李月星正在试穿一套中式学术礼服，端庄的明代形制搭配学校专属的文化元素，让他一眼就喜欢上了这套礼服。
10: 它这个融合了很多学校里的一些特色，门襟上是洗上眉梢，用织布的方式融合了很多漂亮的金线。
9: 依托本地完整的汉服产业链，设计团队率先在国内开展中式学术礼服的专项研发与落地推广。为了让传统形制更好适配校园场景，

0: 团队在版型与纹样上反复打磨，把校徽、校训和育人理念融入设计。
1: 我们是以汉服的形制为载体做了改良，可能更加的修身，更加的便捷，可能更加的符合现代的新青年们的一些形象，以学校的校徽、校训、办学理念、育人特色为内容，做了一套新的，这叫新时代的，叫中式学术礼服。
0: 目前企业已与13所高校展开设计研发，今年毕业季将有8所学校的毕业生穿上中式学术礼服，订单量达到18000套。
1: 从设计、纺织、印花、刺绣、加工，包含着我们现在装我们新中式学术礼服的这个礼盒，都是我们曹县的工艺品，然后我们已经形成了全产业链。
0: 同样依托曹县完整的产业链，民族服饰市场近期也持续走俏。随着物流通道不断优化，当地企业开通了直达广西、云南的快递专线，到货时间缩短了约30%，有力保障了旺季订单发货。
2: 以新工艺、新产品多元化发展，紧跟市场潮流，新拓展了旅拍、婚庆、节日盛装等类型的民族服饰，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得益于本地完善的供应链，日均销售为500单左右，同比增长超过5%。
0: 当地通过园区集聚、要素保障和全链服务，为企业生产创新不断注入动力。目前，曹县已形成全国最大的民族服饰产业集群，占据全网70%以上份额，覆盖55个少数民族，孵化出30多个原创品牌。
3: 深化文化根脉，强化人才支撑，打造品牌高地，与故宫、敦煌等 RP 合作，同时开发出民族服饰定制款、旅拍款、研学体验款等款式，并依托汉服出口渠道布局韩国、意大利等国际市场，让中华民族服饰走向世界。
4: 五一假期，菏泽市中医医院在大剧院广场开展大型中医药义诊暨文化惠民活动，将优质诊疗服务和养生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5: 活动现场前来咨询问诊的市民络绎不绝，菏泽市中医医院精选多科室骨干医师和资深专家组成义诊团队，免费为群众提供脉诊、问诊、血压测量等基础诊疗服务。专家们耐心倾听群众健康诉求，细致分析病情，针对慢性病调理、骨关节不适、亚健康改善等常见问题，量身定制中医调理方案，用通俗的语言讲解养生知识，解答疾病预防、康复护理等疑问。
6: 把优质的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通过现场问诊、中医事宜基础体验、健康科普宣传，让广大市民近距离感受中医药的独特魅力，增强大家的健康养生意识。
5: 活动还设置中医特色疗法体验区，免费为市民提供艾灸、推拿、耳穴压豆等服务，让群众亲身感受中医药简、便、验、廉的优势，切实提升获得感。
7: 我老婆的颈椎不是多好嘞，这个颈椎老婆嘞光头晕，今天这不是有体验嘞，我头上的刮的血疼，又刮又青椒，又刮又青椒，两个包头都刮过来了，觉着做完以后，哎呀，很舒服。
5: 此次义诊活动覆盖整个五一假期，除日间诊疗服务外，晚间还增设中医文化夜市活动，既打通了中医药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便捷的诊疗服务，更丰富了群众假期文化生活，推动了中医药文化的普及传播，进一步提升了群众对中医药的认知度和认可度。
4: 五一假期与中小学春假双重叠加，市民纷纷走出家门口享受休闲时光。菏泽动植物园凭借丰富的萌宠资源、精彩的特色演绎，迎来游玩客流高峰，成为市民亲子出游、度假的热门打卡地。
5: 走进菏泽动植物园，各类珍稀动物悉数亮相，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赏、拍照打卡。孩子们近距离接触小动物，感受大自然的生机与乐趣。配套亲子游乐设施全面开放，让游客沉浸式游玩，尽享假日温馨时光。
8: 这边离家近，然后在这边玩的也比较尽兴，这个环境也好，服务也好，小动物也非种类非常多，就是在电视上见的，然后在咱这里也都能见到了，然后小朋友也非常开心。
5: 为丰富游客游玩体验，五一假期菏泽动植物园精心准备了多场特色演绎，每日轮番上演，惊险刺激的特技表演、呆萌有趣的动物互动赢得现场游客阵阵掌声。多样化的节目形式让游玩过程更具趣味性，点燃了假日

0: 游玩热情。
1: 园区新增了多处临时停车场，方便游客入园，新增多处凉亭供游客乘凉休息，加强了安保和保洁人员，新增特色表演项目，环球飞车、空中飞轮和马术表演，让游客有更好的体验感，然后让大家在这度过一个

0: 节日。
1: 据统计，五一当天菏泽市动植物园接待游客20000余人次，预计整个假期将累计接待游客10余万人次。
2: 五一假期期间，运城县一场文明简约的小院婚礼温情上演，新人聘请豪华婚车车队，改用公交车集体接亲，不索要高额彩礼，不搞铺张排场，以朴素仪式诠释真挚爱情，以文明婚嫁引领移风易俗新风尚。
1: 婚礼当天，新人与亲友共乘喜庆公交，车身喜字高悬，车内
3: 作为一个未婚青年，我以后也很向往这样的婚礼。
1: 近年来，运城县持续深化移风易俗工作，以典型示范带动婚俗转变，越来越多青年争做新风表率，节俭办婚、真爱至上的理念蔚然成风，文明婚俗正成为乡村振兴的亮丽名片。
4: 以后我们就是最亲密的一家人，把自己的小家过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5: 这场小院婚礼是我们新风的生动实践，我们将持续培树典型，加强引导，让节俭文明、重情轻礼的婚俗理念深入人心，让文明新风浸润千家万户。
2: 告别牡丹的雍容，菏泽又迎来了芍药的娇艳。眼下各色芍药花开成海，或含苞待放，或盛放吐蕊，把田野装点得绚烂多姿。下面跟随镜头共赴这场繁花之约。

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节目最后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今天菏泽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五一假期，我市一线工作人员以奋斗姿态，诠释劳动精神，以实干担当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我市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种植产业，助力乡村振兴。五一假期近郊游，让市民家门口邂逅美好。好，观众朋友，今天的菏泽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详情请登录中国牡丹之都 APP、 菏泽广电网或菏泽手机台。感谢您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菏泽市商务局、菏泽市财政局主办，菏泽市大数据局、菏泽市广播电视台协办的惠享菏泽消费有礼大型促消费活动，自2025年6月启动以来，始终以提振消费信心、释放市场潜力为核心，在全市范围内掀起了持续性的参与热潮，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活动紧紧围绕市民得实惠、商家增效益、市场添活力的目标，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发力，以消费券发放与主题抽奖等形式，全面覆盖零售、餐饮、文旅等关键民生领域，形成了阶段性滚动式的促消费机制。截止目前，已成功举办7期活动，每期吸引近万张消费券参与，超20000名市民踊跃参加，群众积极性与参与度持续高涨，充分彰显了活动的号召力与感染力。在活动持续推进中，不仅有效激发了市民的消费热情，营造了浓厚的消费氛围，更切实带动了本地商家的经营活力，实现了促消费、稳增长、惠民生的多重成效。根据规划，本次活动还将持续开展3期，直至2026年3月。建议广大市民持续关注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及惠享菏泽小程序，及时把握优惠机遇，共享美好消费生活。惠享菏泽消费有礼活动不仅是一场消费盛宴，更是政府、企业、市民协同共进、共赢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摇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

0: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1: 如果您遇到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劳动争议、道路交通纠纷等问题，
2: 或者需要法律咨询、心理疏导，请记住，
3: 山东各级综治中心就在您身边。
4: 微信小程序搜索“山东解纷码”，
5: 网上受理全链条服务，您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
1: 化解纠纷，守护您的平安。
6: 校车安全，呵护儿童成长。
7: 摇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摇顺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8: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0: 辽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技艺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1: 山东省鄄城县林浦镇张庄村庆杰养殖有限公司鸽子养殖基地共有11个标准化鸽棚，存栏种鸽35000对，鸽子的全身都是宝，成熟的鸽子肉质细嫩，口感极佳，具有重要的滋补作用，被誉为动物人参。同时鸽蛋也备受青睐，鸽场每天可产出4000多枚鸽蛋，单价为4元一枚，经济效益显著。鸽子粪便是优质的有机肥料，打包成袋，每包售价20元，供不应求。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小小的鸽子不仅为村民插上了增收致富的翅膀，更为乡村振兴奏响了振翅高飞的序曲。

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意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0: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天气预报广告招商中，招商服务热线156-1560-8222。中国福利彩票提醒您关注我市最近三天天气情况。5月3日，晴，12至25度，北风3至4级，阵风6级，转东风2至3级。5月4日，晴，16至26度，东风转南风3至4级。5月5日，晴转多云，19至29度，南风4至5级，阵风7级。菏泽市广播电视台提醒您关注我市各县区天气情况。牡丹区晴，16至26度。鲁西新区晴，16至26度。定陶区晴，16至27度。鄄城晴，15至25度。运城晴，15至26度。文峰食品有限公司提醒您，东宁晴，16至26度。巨野晴，15至26度。曹县晴，16至27度。成武晴，15至26度。单县晴，16至27度。接下来关注主要城市和周边城市天气情况。北京晴，12至25度。上海阴转多云，16至26度。济南晴，18至27度。青岛晴，14至20度。济宁晴，14至24度。商丘晴，15至26度。徐州晴，14至25度。今天的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烧稻草。

0: 天边地草，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严禁夜间在林内打火把。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1: 妖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2: 如果您遇到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劳动争议、道路交通纠纷等问题，
3: 或者需要法律咨询、心理疏导，请记住，
4: 山东各级综治中心就在您身边。
5: 微信小程序搜索“山东解纷吧”，
6: 网上受理全链条服务，您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
2: 化解纠纷，守护您的平安。
7: 关注校车安全，呵护儿童成长。
0: 五月，我们欢庆劳动者的节日，因为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五月，我们礼赞劳动之光荣、崇高、伟大和美丽，因为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生逢伟大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开创未来，奋斗成就梦想。
8: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水饺简单做，口味不简单。双阳水饺，妈妈的味道。
1: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本栏目由京九新港沁园特别播出，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0160提供新闻线索。我是各大景区的牡丹花期，虽然已经进入了尾声，但素有花巷美誉的芍药正接力登场，迎来了最佳观赏期。各园区提前部署早中晚花期，确保赏花热度持续不断。
1: 在中国牡丹园，近300亩芍药眼下开得正艳，层层叠叠的花瓣在微风中摇曳生香，宛如一幅绚丽的油画。目前园内已聚集数十个特色品种，整体盛花期恰好覆盖整个五一假期。
2: 有芬尼红花了，有这个燕飞出雨了，还有这个金光闪烁了，然后为了延长这个花期，各位广大游客抢先能看到所有的达到了这个早期、中期花和晚期。天气允许的话，到五月底。
1: 美景引得游人醉，园内已有不少外地游客专程赶来打卡。
3: 带着两个老人来看一下芍药，玩得非常开心。
1: 在菏泽牡丹园内，芍药和伊人牡丹正陆续盛开，虞美人、欧洲木绣球等花卉也点缀其中。
4: 今年五一呢，会达到最佳观赏效果。园区内啊，90%的道路绿树成廊，一路生花，非常漂亮。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五一期间来菏泽牡丹园拍照打卡。
1: 这个五一假期，全市各主要赏花景点已准备就绪，静待八方游客前来打卡观光，感受这座中国牡丹之都暮春时节的别样魅力。
0: 眼下五一假期与春假无缝叠加，超长休闲假期激发大众出游意愿，定陶区文旅市场各旅行社提前回暖升温，旅游咨询线路预订热度持续暴涨，亲子游、休闲游、特色体验游需求旺盛，多元化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催热旅行社消费市场。
5: 随着五一春假双叠加，假期优势，市民游客出行的时间更加灵活充裕，短途游、周边游、长线游需求集中爆发。连日来，定陶区各大旅行社门店客流明显增多，店内展板上不同颜色的假期专属路线供大家选择，线上线下咨询报名络绎不绝，旅游市场进入旺季模式。
6: 今年的五一假期，旅行预订高峰来得比较早，短信、微信、电话等咨询量都持续攀升。现在游客比较青睐的是沉浸式文旅、户外徒步、美食打卡等。
5: 超长假期为家庭出游创造了有利条件，亲子出游成为假期旅游主力军，跟团出游也因其性价比高、省心省力的优势，深受家庭游客青睐。越来越多市民热衷于休闲放松与研学，大家纷纷提前规划行程，多加对比甄选出旅游线路，结合旅游需求选择合适的行程，出门游玩热情高涨。
7: 五一假期和春节连在一块了，时间比较充裕，就想着带着孩子出去转转，好好放松一下，看看不一样的风景，长长见识，整体挺满意的，今天就定下来了。
0: 五一假期烟火气升腾，消费潮奔涌，人们在购物与美食中尽享假日美好，同时食品安全监管也成了关键大考。成都县紧盯节日消费热点，围绕商超、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持续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舌尖安全。
5: 在成都县一家购物广场，执法人员正对节日热销的肉制品、米面粮油等进行拉网式排查，逐项核对保质期标识和储存条件，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8: 今天市场监管局也对我们的提出了好多建议，我们立马整改，使我们的消费者用的放心，买的安心。
5: 在另一家商超，工作人员随机抽取时令蔬菜，利用快检车现场进行农药残留快速检测，让安全看得见。
9: 针对节假日，我们重点检查肉制品、卤制品、白酒等节令食品，严查进货渠道是否正规，储存条件是否达标，标签标识是否规范，对发现的问题现场责令整改，确保问题不过夜。
0: 五一长假也是春季农事不忙的时期，运城县盘渡镇聚焦移风易俗和文化润心重点，用一场场接地气、聚人气的文化盛宴丰富农村的文化生活，为乡村振兴注入澎湃文化动能。
5: 近日，运城县盘渡镇河东新村文化广场内锣鼓铿锵，曲韵悠扬，菏泽市枣帮剧团带来的7天乡风文明主题剧目展演在这里精彩上演，
10: 既丰富了咱们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又大发了农闲时光，真正 把温华毁灭服务

百姓身边事，民生大看台。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百姓天天看，我是主持人泽国。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宜居现房享精彩，

0: 到了群众心坎上。
1: 河东新村由潘渡镇多个亚美村庄搬迁后集中建设而成，人口多达5800人。为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潘渡镇持续加大送戏下乡覆盖力度，经常性把优秀传统戏曲和文明新风戏曲送到群众家门口。
0: 我们西村庄村啊，特意借着戏曲下乡的机会，扎实推进移风易俗工作，把传统文化和移风易俗宣传送到家门口。结合剧团啊，从戏文里边唱婚事新版、丧事简版，都是咱们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的核心内容。
1: 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欢迎您继续收看今天的《百姓天天看》。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宜居现房享精彩，本栏目由京九星港沁园特约播出。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0160提供新闻线索。近日，成武县第16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暨第4届县直机关职工趣味运动会精彩启幕。全县广大机关干部齐聚赛场，以运动强健体魄，以拼搏凝聚力量。开赛现场气氛热烈，活力拉满，全场最燃的比拼项目当属拔河比赛。各代表队参赛选手精神饱满，蓄势待发，哨声一响，大家便喊着整齐的号子，劲儿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拼尽全力向后拉拽，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现场氛围直接拉满。
2: 累是累点，但是得个地命，非常非常开心。
1: 另一边的操场上，沙包制准项目欢乐不断，看点十足。选手们背向站位，反手投掷沙包，队友们举桶默契接应。羽毛球赛场上，选手们挥拍上阵，各展所长，在攻防之间享受运动乐趣，在切磋交流中增进彼此友谊。
3: 其实输赢无所谓，重要的是能够借助这次的运动会的机会，从日常工作中抽出身来动一动，出出汗，这既锻炼了身体，也认识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球友，这次比赛特别有意义。
1: 我市首个春假与五一假期无缝衔接，各地消费场所也迎来了客流高峰。为切实守护未成年人假期安全，定陶区市场监管和消防部门联合行动，对活动密集场所开展了拉网式排查，全力护航孩子假期安全。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分别走进了动植物园、亲子游乐园等儿童游玩热点区域，每到一处，工作人员都对大型游乐设施检验检测、日常维护、操作人员持证上岗等情况进行了逐一检查，叮嘱园区负责人做好开园前和闭园后的安全隐患排查，坚决杜绝游乐设施带病运行，全力保障游客，尤其是青少年儿童的游玩安全。
4: 假期期间，我们将持续紧盯游乐场所安全监管不松懈，加大巡查频次与监管力度，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护航孩子们在安全有序的环境中尽享假期欢乐时光。
1: 针对假期，各类少儿培训机构、少年宫等场所，消防人员对辖区内相关机构开展拉网式排查，同时仔细核查了培训机构的消防安全责任落实、员工消防应急技能掌握、日常消防演练等情况，全面加强消防安全管理，坚决杜绝火灾隐患的发生。

0: 在定陶区张湾镇有一间不起眼的农家小院，年过80岁的张传堂老人凭借着对读书的热爱，免费自办了半个世纪的书屋，点亮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
1: 中午闲暇时分，孩子们不约而同地来到张传堂老人的藏书之家，老人兴致满怀地跟大家分享自己精心创作的藏头诗，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
2: 奶奶经常跟我说，她年轻的时候也在这里见书看，爷爷这里的书很多是学校图书馆里没有的，我看着非常有意思。
1: 目前张传堂老人的藏书之家有书籍20000余册，其中更有珍藏近40年的稀有连环画，常有一些收藏爱好者慕名而来并开出高价收购，都被张传堂老人拒绝。在他的心中，这些书籍不仅承载了岁月记忆和文化情怀，更是无可替代的精神宝藏。
3: 一万不卖，你卖

0: 楼咱想买这类的书都买不到了。
1: 张传党对藏书的赤诚并非心血来潮，年少时他因家境贫寒早早辍学，成为心底最大的遗憾。正是这份求而不得的读书梦，让他对每一本书籍都视若珍宝。后来看着村里的孩子们缺少课外读物，他便萌生了自办免费书屋的想法。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他便省吃俭用，年复一年的添置图书，慢慢搭建起了周边村民的精神家园。
2: 我是82年的，今年44岁，这个图书室啊比我的年纪还要大。那时候啊，我们周边几乎没有什么图书馆，想借书只能到张爷爷这里来借。有时候啊，借一本书我们需要排队很长时间，并且几个人一起看。
1: 如今人们的阅读方式更加多元，可张传党老人的藏书小屋却始终有一批忠实的读者，因为这里不仅承载着他们的书香热情，更保留了最朴实温暖的精神守望。
0: 还有谁看？也得坚持，总算不能半途而废，是吧？这一个人来看书，我也一直办下去。
3: 水饺简单做，口味不简单。双阳水饺。

0: 眼下，我市900多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了抽穗扬花至灌浆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既是产量形成的窗口期，也是病虫害防治的攻坚期。全市农业农村部门迅速行动，统筹推进科技装备、数据平台与农企服务深度融合，以精准高效的一喷三防作业筑牢夏粮丰收防线。
1: 在运城县玉皇庙镇祝桥村的高标准麦田里，20多架植保无人机整齐列队，依次升空。在技术人员的精准操控下，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在麦田上空灵活穿梭，将配置好的药剂均匀喷洒在小麦叶片上。
2: 现在用无人机作业，一小时能喷350多亩，省工又省药。有了这些科技支撑，我们种粮更有底气，更有信心了。
1: 为确保一喷三防不留死角，全市农技专家团队密集下沉一线，在田间地头开设移动课堂。在曹县郑庄街道的麦田里，农技人员面对面查看伤情苗情，手把手教农户根据小麦长势和病虫害发生特点。
3: 我种了8亩地，今年麦子长得挺好嘞。我种地有不同的地方，请农业局专家来指导，我种地的很踏实。
1: 在做好空中飞防和地面指导的同时，我市还积极为田间装上智慧大脑，推动田管从经验判断向数据决策转变。在定陶区染固镇，种粮大户刘广鹏的400多亩小麦用上了农业智慧平台。
4: 以前我们管的麦田，伤情够不够，病虫害有没有，全靠经验。现在地里装上了智能化设备，会自动监测伤情、苗情，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打药，都能给出提醒。咱俩足不出户就能把麦田管好，省工省心。
1: 依托田间物联网监测设备、虫情测报灯、豹子捕捉仪，全天候监测病虫害发生动态，提前预警。高清摄像头和 AI 图像识别技术动态追踪作物株高、长势差异，管理人员通过手机、电脑即可远程查看麦田实况，下发作业指令。
5: 我们将小麦种植从播种期到成熟期一共分为12个周期，一旦发现伤情不足、病虫害、隐患等这些问题，会第一时间推送到田间一线，变被动应对为主动预防，有效提高田间管理的精准度和覆盖面，为夺取夏粮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0: 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感谢收看今天的《百姓天天看》。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本栏目由京九香港沁园宜居现房享精彩特别播出。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0160提供新闻线索。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安装中国牡丹之都 APP。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

0: 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见。
1: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产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0: 聚焦三农发展，见证乡土蝶变。这里是沉浸式探访乡村振兴的全媒体节目《希望的田野》。大家好，我是韩涛。从田垄科技赋能到乡村产业升级，从返乡人才逐梦到乡风文明焕新，我们深耕广袤沃土，记录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奋进征程。循着镇乡的铿锵足音，我们带您一起走进菏泽这片希望的田野，共赏乡村新风貌，共听振兴故事。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藏在王吉的宝藏农场，巴育森林邂逅春日童趣，无人机精准投喂赋能鲈鱼养殖，体质增效。假期出游何须远行，解锁曹县本地游玩新地标。走进王吉镇巴育森林农场，林间风光清新治愈，童趣项目丰富多样，亲近自然，休闲遛娃一站式体验。这个五一，远离城市的喧嚣，沉浸式感受田园野趣，让孩子们尽情的撒欢，邂逅轻松惬意的假日时光。Hello， 大家好，今天我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就是巴育森林农场。那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巴育森林农场的负责人龚宁宁。那首先呢，也请龚经理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巴育森林农场的整体的规划和构造。
1: 咱们那个巴育森林农场占地面积200多亩，里面都是树林，20多年的树林。除了这些20多年的树林以外，咱还有很多娱乐项目，主要就是以森林系列的森林探宝啦、森林穿越，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迷宫。咱们还有这个愤怒的小鸟，就是那个用树枝做的大灯笼，琉璃带就打那个铜锣。另外还有这些打气球啦、套鹅啦、铜壶，还有兔子乐园。还有一个最难度大一点的，就叫重走长征路。
0: 哟，那您说完这些项目，感觉非常有乐趣，很想玩哈。那话不多说吧，让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好吗，朋友们。

0: 这张答卷里有一朵花的绽放，牡丹绘就花样经济，年产值突破130亿元，书写了产业飞跃的花样答卷。这张答卷里有一件长的出圈马面裙汉服，当霓裳与历史文化来一场美丽邂逅，满眼都是芳华。这张答卷里有一幅画的精彩，农忙扛锄头，农闲拿画笔，巨野工笔牡丹画带着这方泥土的气息，画出了产业新天地，画出了乡村振兴的新愿景。
1: 这张答卷里有一条河的心眼，赵王河的水清了，透着妩媚和情致，赋予了这座城市活的灵魂。推行河长制10年来，各级河湖长累计巡河湖近235万人次，清理整治河湖管理范围内的事件8000多处。每一条河流，每一个湖泊，都注入了持久的法治生命力，实现了水清岸绿、河畅景美、人和。
0: 这张答卷里有一朵云的诗意，仰望苍穹，我们看得见蓝天白云、繁星闪烁。这份幸福满满的生态答卷背后，是我市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绿色发展的不懈努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在全省空气质量改善考核中，我市连续3年获得满分，位列考核小组第一名。绿色发展的底色愈加彰显。这一张答卷里有一个人的成长，这个孩子叫王红叶，17岁那年的他带着迷茫走进了菏泽技师学院的校门。谁也未曾想到，这个选择为他铺就了一条人生通途。他先后斩获世界级、国家级多项技能大赛的大奖，现已成为一名自动化工程师。职业教育点亮了多少孩子的希望，逐光而行，成就梦想。
2: 这份答卷里有一个村庄的安宁，这个平凡的村庄由乱到治，彰显了人民警察的神圣担当。2025年，全市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发案率同比分别下降21.8%、4.3%。从街头巷尾的日夜坚守，到面见群众的赤心热情，从危急关头的挺身而出，到打击犯罪的铁腕雷霆，警灯闪烁，守护万家灯火。
1: 这张答卷里有一个城市的温暖，见义勇为是一座城市的文明素养。全市共确认表彰817人次，见义勇为精神早已渗透我们这座城市的血脉。弱者有人扶，难者有人助，危者有人救，见义勇为绘出了最动人的温暖底色，成为这座城市的荣光。大义菏泽也因见义勇为而更加温暖，更有力量。
3: 道德经说，

0: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正是无数个一汇成了一份向人民报告的执政答卷。1.2万平方公里土地就是我们的答题纸。
1: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是我们的笔记。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就是我们满怀豪情奋力书写的答案。
0: 好一副壮美的菏泽画卷啊！十四五时期，在市委市政府的带领下，全市人民破浪前行，迎难而上，走过了山河岁月风霜，走得坚实而有力量。
1: 这张答卷里承载着高质量发展的分量，承载着全国文明城市的荣光，承载着人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今天我们站在155的起点上回望，我们的答案里有汗水，有担当，有成就，有辉煌，风物壮美，人民幸福，充满梦想。
0: 我们有底气，有信心向人民报告，
2: 请人民阅卷。

0: 辽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意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文明阳泉。

0: 众童真，见证成长，在这里听见你的声音。嗨，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你们正在收看的是菏泽市广播电视台少儿节目《萌主来了》，我是婉婉姐姐。小朋友们，见过会写日记的蚯蚓吗？蚯蚓的日记用幽默的图文记录了蚯蚓的奇妙生活，读起来呀哈哈大笑，还能学到自然小知识呢，更能够培养我们写日记的兴趣，快来看看吧。这本书推荐给大家，接下来我要有请出我的好朋友，给大家带来他今天的美文分享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菏泽市第一实验小学四年级七班的田小河，今天我为大家朗读《花的学校》。当雷云在天上轰响，六月的阵雨落下的时候，湿润的东风走过荒野，在竹林中吹着风笛，于是一群群的花从无人知道的地方突然跑出来，在绿草上跳舞狂欢。妈妈，我真的觉得那些花朵是在地下的学校里上学，他们关了门做功课，如果他们想在放学以前出来游戏，他们的老师是要罚他们的。雨一来，他们便放假了。树枝在林中互相碰触着，绿叶在狂风里簌簌地响，雷云拍着大手。这时花孩子们便穿了紫的、黄的、白的衣裳冲了出来。你可知道，妈妈，他们的家是在天上的星星所住的地方，你没有看见他们怎样的急着要到那儿去吗？你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那样急急忙忙吗？我自然能够猜得出，他们是对谁扬起双臂来，他们也有他们的妈妈，就像我有我自己的妈妈一样。
0: 非常感谢小朋友的精彩分享，书声朗朗就到这里了，下面请收看趣演说。萌主来了，精彩继续，欢迎来到趣演说。童年里的每一次分享都是心灵的闪光，每一份真诚都能够拉近彼此的距离。接下来这位小朋友要和我们聊一个非常温暖的话题，一起来看看真诚到底有多重要吧。
2: 今天来到趣演说，说说我的小想法。大家好，我是锦子琪，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一个超棒的品质，真诚。真诚就像冬日里的暖阳，能融化人与人之间的冰霜，而虚伪呢，就像裹着糖衣的药丸，外表好看，里面却藏着苦涩。记得有一次，我不小心弄坏了同桌的水彩笔，我心里砰砰直跳，想着要不要偷偷藏起来，但转念一想，真诚才是最好的办法。我主动找到同桌，低头说了声，同学们，让我们都做个真诚的人吧，不管做错什么事，都要勇敢地说出心里话，因为真诚能帮助我们收获真正的友谊，还能让我们的内心变得坦荡又快乐。
0: 非常感谢小朋友的精彩演说，趣演说就到这里了，下面要播出的是首偶剧场。萌主来了，精彩继续，又到了精彩首偶剧场的时间啦。上期说到小猴他们发现有些蘑菇不发光了，猜测是缺水或是被蚂蚁咬了，就给蘑菇浇了水，赶走了蚂蚁。那今天蘑菇怎么样了？全亮起来了吗？我们赶紧去听听吧。

0: 棒了！今天所有的蘑菇都亮起来了，比之前任何一次都亮，连旁边的草叶上都映着光呢。
1: 我还发现有这片大叶子倒在蘑菇上，光会透过叶子变成淡淡的绿色，像给蘑菇盖了层绿被子。
2: 蚂蚁真的被面包屑引走了，一直都没有来咬蘑菇，看来我们的办法管用了。
3: 我把昨天罐子里的萤火虫放了，它们飞回去和蘑菇一起玩，好像更开心了。
0: 我突然想到，我们可以给这片蘑菇起个名字呀，总叫发光的蘑菇太普通了，
1: 叫星星草地怎么样？晚上看着就像草地上撒了星星。
2: 我觉得萤火虫舞台更好，因为萤火虫总是在这跳舞。
3: 要不叫四朋友蘑菇园，因为是我们四个发现被照顾他们的。
0: 这个好，四朋友蘑菇园既好听又能记住，是我们发现的，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第二个秘密基地了。
4: 大家好，我是今天扮演小猴的侯心远，我来自菏泽市第一实验小学2年级11班。给蘑菇园起名字的时候，我感觉特别有成就感，好像我们真成了蘑菇的朋友。原来照顾别人哪怕是蘑菇能收获这么多快乐，这就是朋友的意义吧。

0: 雪亮呢，我觉得我们特别厉害，朋友之间一起付出，一起收获，这种感觉比任何游戏都好玩。
1: 大家好，我是扮演小兔的李明晓，来自八运小学一年级14班。用叶子导出绿色光的时候，大家都在笑，这种简单的快乐最难得。和好朋友一起给喜欢的东西起名字，感觉它真成了我们的一部分。
2: 大家好，我是今天扮演小乌龟的朱恩琪，来自富良石幼儿园。四朋友蘑菇园这个名字把我们四个都算进去了，我特别的喜欢。妈妈发现妈妈照顾，原来感情就是一点点变深的呀。
3: 小动物们给蘑菇园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四朋友蘑菇园，还把这里呀当成了第二个秘密基地呢。那他们接下来会怎么照顾蘑菇园，还有什么发现其他的新玩法，我们下期接着听。好了，收剧场节目就到这里了，接下来请收看萌主剧场。

0: 18岁是什么样的？
1: 翻开历史的篇章，不同年代的18岁青年给了我们答案。时针拨回到1949年4月，
2: 那是渡江战役前夕，18岁的严红英加入了船工队。
0: 我叫严红英，大家都叫我英子，今年已经18岁了。我就想划着小船送解放军叔叔们过长江，可排长叔叔说我太小，说什么也不让我冒险。
2: 英子从小在江边长大，哪里有暗流，哪里有漩涡，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0: 我都18了，前线需要战士，革命需要勤政，我为什么不能上战场？时光飞逝30载，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全国各地。
1: 满怀梦想的张华妹，却因私自贩卖纽扣被打击而烦恼着。
3: 我叫张华妹，今年18了，家里排行老七，我家有10口人呢，每天都特别热闹，就是生活有点窘迫，我想出去闯闯，让家里人都能吃上肉，过上好日子。
4: 可小梦想却遇到大困难，街坊邻居不理解，管事的人也为难，他叫卖的纽扣撒了一回又一回。
3: 我就是想堂堂正正的在解放北路卖扣子。
0: 午夜的宁静，一个时针指向新世纪。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
5: 五光十色的焰火照亮了中国代表团，也照亮了最孤独的参赛选手。
1: 我叫华天，是一名马术运动员，今年刚满18岁，明天我们要参加北京奥运会了。有人说我是中国代表团里最孤独的参赛选手，可我知道在我的身后还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6: 那天马术赛场内人声鼎沸，可他却孤身一人，没有队友和他并肩作战，但他依然坚定地看着前方的赛道。
1: 我一定可以的。
2: 总攻开始了，江面上万船齐发，万炮齐鸣，子弹划破了他的脸，鲜血流淌，可他不怕，在他的心中解放军就是他的亲人。
0: 我要加快划船，抓紧时间送亲人平安过大江。
1: 1980年7月，在张华妹的坚持下，好日子终于盼来了。
3: 这几天我发现这街上和以前不一样了，有人发可以合法经商的表格，但很多人都犹犹豫豫的不敢相信。
4: 可他敢相信，想要有光明的未来就得选择相信。1010张华妹。

0: 那天，当华天从赛场上走下来的时候，不断听见有人为他呐喊。
1: 可我看着升旗台上没有五星红旗的身影，心里说不出的难受。我的祖国有一支梦之队，可马术运动却只有我一人。
2: 开拓之路艰难坎坷，可华天敢于做第一人。
1: 我是一人一马，但我相信八年后、十二年后，我一定不是唯一一个。
3: 18岁的英子，你好啊，把解放军成功送上岸，成了渡江小英雄。
4: 曾经百废待兴的中国，如今已焕然一新。
5: 18岁的张华妹同志，你好，漂亮裙子会有的，顿顿饱饭也是会有的。
0: 43年的风雨兼程，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遍中国大地。
2: 18岁的华天同学，你好啊，21年的东京奥运会救人的队伍，你不再是孤身一人了。
6: 这13年，祖国山河璀璨，日新月异，中国走向世界，世界正聚焦中国。
7: 火中的青年有18岁的肩膀，担起了解放中国的历史重任。
6: 春风里的青年有18岁的勇气，书写了改革开放的奋斗足迹。
8: 新时代的青年
1: 用18岁的奔跑，将中国和世界的距离缩短。这就是一代敢为人先的中国信念。
6: 未来属于青年，中国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中国青年永远更青春。
2: 我们村里唯一的长途电话，每逢节假日，我们就守候在这电话旁边，盼望着远方打工的爸爸妈妈给我们打来电话。喂，喂，喂，啊，你说什么？你打错了。在那个风雨交加的晚上，我就这样盼呐、盼呐，一直盼到了天亮。

0: 在远山的呼唤里，一阵清脆的鸣笛拉近了城市和乡村的距离，却拉远了我与爸爸妈妈的心。
1: 亲爱的爸爸妈妈，为了生活揣着梦想，留下幼小的我和年迈的爷爷奶奶，远离祖祖辈辈生活的故乡。
0: 我常常感到自己的目光爬满了与远山有关的往事和记忆。
1: 远山之外还有远山，梦想之外依然还有梦想。
2: 放学回家，守着空房，我站在窗口久久的守望，我的心啊一次次彷徨，我的梦啊一次次疯狂。
1: 吾是孩儿我，太儿女情长，历尽血浓雨水，亲情的渴望无人体谅。
3: 那寒冷的冬天里，把我的小脚丫冻得通红通红。
4: 其实没有小布鞋也没有关系，我只是有些想你了。
1: 我孤独地站在村口，目送着父母又一次地驶向远方。寒风中，我瘦小的身躯刺骨的寒冷，可我久久不愿离去，就仿佛我盯向远方，依然还能看到他们的身影。我已经习惯了，我真的习惯了吗？
3: 我的凝望之外，依然还有更深情的凝望。每当夜深人静，凝望着窗前的明月，泪水却在思念中流淌。
4: 爸爸妈妈呀，这寂寞中的恐慌谁为我赶走，又有谁为我驱散？这饱含酸楚的衣物上，
0: 我站在窗口久久的守望，却没能望见你欣喜的返乡。
1: 夏日的蝉鸣和这月季的芳香，心间装着的却是荒凉。
0: 你曾说会给我带好吃的零食和漂亮的衣裳，我等啊等，盼啊盼，
1: 可我却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你们走回家乡，不要让我等得太久太长。

0: 风暖，桃花香，留守空巢的孩子放声唱，我们的处境得到了社会的关注，我们的生活又有了新的希望。春雷行动在我们心里洒满阳光，手拉手活动扶植了我们弯曲的脊梁。
1: 爸爸妈妈，请不用担心，我们会带着你们的期待在阳光下茁壮成长。
2: 每朵鲜花都应该盛开，每个孩子都应该被守护，用爱呵护，用爱浇灌，我们怀着梦想起航。
3: 是的。

0: 中华汉
1: 中展现许慎为说解文字形意，传承中华文化而鞠躬尽瘁。
0: 中国汉字，我为你自豪。
2: 中国汉字历史悠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每一个汉字都是一个古老的东方神话，
3: 从远古祖先的结绳记事到半坡遗址的人面鱼纹，从睡虎地的秦墓竹简到南北朝的摩崖石刻，
2: 从甲骨文的石破天惊到大小篆的古朴典雅，你是一道照彻天地的极光，
0: 意志牢牢在握，天为

0: 悠久的文明能够传承至今，穿越千年。
1: 现在我们依然能够从诗经中读出所谓伊人。

0: 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得爱国激情。
1: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2: 中国汉字是空间的纽带，你让我们华夏子孙拥有着共同的精神家园，纵然我们隔着万水千山，却是心灵相通。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3: 我爱每个偏旁，我爱每个部首。一横是长城，一竖是昆仑，一撇是黄河，一捺是长江。横平竖直，尽是魏晋风骨。金钩银辙，蕴含人生哲理。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4: 哪一种文字可以描绘出如此生动形象、目酣神醉的景致？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5: 哪一种文字又可以传达出如此霸气外露、豪气盖云的气势？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
5: 哪一种文字又能够表达出如此一语双关、回味无穷的意境？
6: 一个方块字培育了5000年古老的文化，不管这块东方的土地上。
7: 以上就是盟主来了的全部内容。如果电视机前可爱的你也想站上舞台大声表达自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联系我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辽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技艺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意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文明养犬，和睦邻里，共建和谐社区。
3: 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服务实体经济，践行普惠金融，担当大行责任。中国银行普惠金融服务，科技型企业贷、纳税型企业贷、结算贷、新经济贷、市场业务贷、烟商贷、会议军人创业贷、农单贷，产品多，审批快，利率低。详询中国银行合资分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95566。菏泽农生银行与城市共成长。十年间，我们以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深耕普惠金融，与时代并行，创新驱动发展，守护夕阳红，绘就绿色发展新画卷。未来之路，菏泽农生银行与您相伴。